0: 来划算。再来说说 C 类， C 类是不收取申购费与赎回费的，只收取销售服务费。这销售服务费不是一次性收取的，而是按天收取，每天从基金资产当中计提，所以呢，短期持有 C 类会比较划算。这基金定投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方式，一般总时长在3年以上，获利的概率比较高，所以呢，选 A 类基金比较好。那如果说呢，您习惯短期持有的话，那就选 C 类会比较划算。这基金定投被我们称为懒人投资方式，它是指投资者在每周或者每月固定时间以相同资金额度买入基金的这样一种行为。因为它比较省事儿，所以呢，我们叫它懒人投资方式。这种方式呢，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基金定投呢，通过将基金分批次投入，抵消高位买入的差额，将风险均摊，在基金投资的基础上再将风险降低，所以基金定投一般不受市场行情的影响，投资回报率比较稳定。那么买入基金金额是固定的，但是每次扣费日的基金净值是不一样的，因而它取得的市场份额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定投时基金净值是 1.2， 每次定投1200块钱，这时候呢可以买入1000份额。下月基金净值降到1，这个时候1200块钱可以买到1200份额，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单位成本。虽然说呢，基金定投被称为懒人投资方式，但是它在具体投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一定技巧的。首先就是在基金下跌通道中定投，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时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持仓份额来降低持仓成本，分散风险，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的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过程中进行定投，会提高持仓成本，增加风险。第二呢，就是讲究一个长期，基金长期投资才有意义，并且从历史看，长期定投获得收益的概率比较大。
1: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2: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1: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3: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1: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4: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1: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

0: 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2: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2: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 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

0: 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1: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2: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1: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3: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4: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7: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4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 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8: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0,000。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9: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7: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10: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11: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7: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12: The status quo，
1: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8: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7: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8: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9: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7: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8: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7: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她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10: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8: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0: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8: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0: 从作家的
8: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10: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8: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7: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0: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8: 就是这些，
10: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8: 对，
10: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8: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0: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8: 对，我玩
10: 什么时候的？
8: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8: 啊、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7: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8: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0: 谁教您啊？
8: 我自己的。
10: 那您跟谁学呀？
8: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8: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8: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7: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8: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 他又教我听字。
11: 嗯，
8: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11: 嗯，
8: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0: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
8: 嗯，
10: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8: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7: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0: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8: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0: 您当时多大？20、19？
8: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10: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8: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0: 那值不值呢？
8: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7: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8: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地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
11: 嗯，
8: 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0: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8: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0: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8: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0: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8: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7: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8: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11: 嗯，
8: 因为我老
1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8: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0: 往哪投？
8: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11: 嗯，
8: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0: 您画什么呢？
8: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11: 嗯，
8: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0: 开心吗？
8: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0: 那
8: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7: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8: 少儿室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11: 嗯，
8: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7: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啊，
8: 那
10: 差得远吗？
8: 差得远。
10: 差在哪儿呢？
8: 差在哪儿？你说的，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吃的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0: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8: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7: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总要有人去做。
10: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8: 是，
10: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8: 对，
10: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8: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0: 那人家，
8: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那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画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7: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0: 您画了多长时间？
8: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7: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

0: 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1: 我是希望因为我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老狗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近几年随着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方言乐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而方言民谣更是成为其中非常有特色的音乐种类。民谣很穷，穷在它没有起伏的高音，不具有华丽的词藻，唱的人普通，听的人平凡。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一首歌，而是让你感同身受，懂得生活。今天的那些歌儿来分享几首小众的方言民谣，让我们跟随那些优秀的方言民谣去听一听各个城市人们的生活和爱情。

谁是当他不过开始是下三个钱给加盖子来吧要讲给我们老师不容阿西吧要那国给了这个东国那个要他都不碰上都能给发西发比较那个乐吧没地位一忙上市都地拿日的给谁却比个预设感不能咬牙没四个佛罗朗萨给他可别不一个外有的巴迪塔不惜顾黑是这个马虎大

今天的第一首方言民谣叫做《温州老板》，这是江浙那一带的一首民谣，演唱者是何卫。印象当中的吴侬软语是香黏软糯的，但是这首歌里的温州话却唱出了风风火火的气势，再一听呢，居然还有一段饶舌，语速属实有些快，有一股快要溢出来的精明之气，但也打破了大家对吴侬软语唱腔温婉似水的刻板的印象。只有一样事情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你依然听不懂这首歌唱了什么。从中摘几句歌词看一看，温州老板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板呢？温州的老板满天飞，一门心思同电眼，自力更生闯遍全世界，巴黎纽约莫斯科。

曾被卫生巾卡灭里，落月里落雨是望媒体，大家的粗茶器记落大雨皮，到老虎早起泡冰是吐着热死冰，爹爹里扛了两光里要一身

0: 有龙桑鸡上海那南酒娘人家呼吸。
1: 这首《上海童年》时长一共有9分04秒，是用方言摇滚的形式将上海弄堂生活的烟火气融入到旋律当中，歌词当中老虎灶泡冰水、塑料榔头敲灯会等等的细节就像老照片般唤醒了地狱的记忆。虽然带着摇滚元素，但是吉他分解和弦和口语化的歌词又延续了校园民谣的叙事传统，有类似罗大佑童年的怀旧笔触。通过联防队员、手电筒、被偷17、18只手机等戏谑的描写，暗藏着对城市变迁的观察，形成了独特的护士诙谐的风格。当然了，如果你能听懂上海话，听这首歌会饶有兴趣。与其说是上海的童年，还不如说是很多人的童年，里面有很多的事儿小时候我们都干过，特别的能共情和感动，也会感慨小时候的纯真乐天是那么的可贵和美好。现在的生活节奏快的很多事儿都已经忘记了，谢谢还有这样的歌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歇歇脚哼哼歌。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 Hero 孙悟空带来的姑苏小时刻。
1: 听我来帮你讲讲苏州好吃的么子。嘟嘟嘟，毛大灶，三斤厚的四斤阔。

浪子累起忙紧赶，有了一通打心眼，茶一袋，乌绒哎，大三文能搞汤板，干家馒头搭菜饼，高的便宜肚皮饭。

仙女吃子翻相白，插头种子有营养，肉中海鲜米蛋黑，鸡头米荔枝干，大菜栗子桂花香，三里马鞭四德菜，卤汁豆腐干名气香。

0: 走来不像像样。
1: 这首姑苏小时刻，它的风格呢偏苏州小调，建议大家欣赏中古雅音就可以了，听不懂呢也不要去看歌词，因为呢怕你会大流口水。因为这首歌中唱到煎馒头蟹壳黄，老虎脚爪脚连棒，千层饼蛋棉衣，大饼油条豆腐浆，葱油花卷葱油饼，经济实惠齐欣赏，香菇菜包豆沙包等等等等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来自江浙一带的名小吃，听完了之后如果你再去看看歌词真的会流口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闽南台湾那一带的方言民谣，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叫做手捧一杯酒。

0: 这首歌没有前奏，一开头就是王炸，让你绝对没有切割的念头。清新简约的调子和落日飞车的很像，闽南语的民谣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像是黄昏的街边的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5: 真的吗？
4: 阿妈，我们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

车街啊，是我如意，现在跟我行。你来坐我这摩托车，我叫你来去市区，我拉门口，收了五十元，你。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雷猴乐队带来的方言民谣，叫做晚安汕头。似乎呢，关于汕头的音乐大家都了解不多，这是一首描绘市井居民的民谣，平凡的日常生活浓缩进一首歌里，也有青年人常见的迷茫，但是总体呢还是传递积极向上、珍惜当下的情绪。其实我们都很期待有更多关于中国不同城市的民谣产生，让大家还没有亲近那座城市之前，就可以先从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好的音乐也是消除隔阂的敲门砖。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听到的是来自闽南、粤广、台湾一带的方言民谣，来自交工乐队带来的《风神125》。
1: 来，观众要。
2: 有时唔当出去好个个意思，人讲啊，百烦头路百烦难，秋酸头是亚母情寒。上诶，不生忙认真做哦，谈你是个 BMW 啊，俺能贴牛叉猛克，猛克猛克啊，英超有国际的你的。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交工乐队的《风神125》，开头的一段客家话对白，虽然听不懂，但是不妨碍交代背景。这首歌呢，还原了特殊年代下农村人对城市的各种看法和猜测。虽然写的是客家人的故事呢，但是对那些在大城市讨生活的人来说，同样是能够引发共鸣的。在歌中，铃声诉如诉如泣的悲鸣，仿佛在控诉命运的裹挟，煽情到极致。如果交工乐队是一支麦克风，我们希望递到农民工人面前，把我们看到的事情听到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社会，感谢土地伯公。主唱林声祥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是这样说的，他的确也做到了，菊花夜行军这张专辑至于乐坛至于社会都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今天的歌好希望能够回到80年代，像每个卡带里面都会有一张歌词的封贴，然后对着那个歌词可以来听他到底唱的是什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方言的民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歌单比较感兴趣的话，节目之后可以去搜索这些歌来仔细的对着歌词听一听，可能感触会更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西北的方言民谣，来自张嘎怂给我们带来的《谈恋爱》。

这首张岗松的《谈恋爱》唱的是西北的方言民谣，它也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一首插曲，算是电视剧和歌曲相互助攻的一次完美的尝试。民俗的

声音更能够轻易地抵触人心。张嘎怂毫无修饰的嗓音，直白又有深意的歌词，恋爱里的甜蜜就是秋天来了，桂花十里香，我是你的大眼睛，你是我的小绵羊。有些歌听完之后真的有一种好想谈恋爱的感觉。西北的民歌把人们的原始欲望刻画得很精彩，说俗不俗，说雅不雅，就俩字儿，带劲儿。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同样是来听西北的方言民谣，来自苏阳演绎的贤良。小众的民谣唱尽了人性社会，越听越有味道，以旁观的视角道尽了污浊丑恶，耐人寻味。初听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朴实无华，歌词也平平无奇，但是苏阳是真的会吼，粗犷的嗓音极其宽阔的呐喊，一瞬间就会将你带入遍布黄沙的炙热。西北的男人好像天生会唱歌，融入骨子里的呐喊，关于黄土地，关于沙漠绿洲，关于希望等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着，放荡不羁。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在苏阳的贤良当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小时候睡不醒，长大睡不着，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什么情况会导致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的答案。有一些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的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睡眠健康。小的时候呢睡不醒，长大之后睡不着，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哈。首先我们来说，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样的清醒，再也难以入睡，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常见的失眠状况。那么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2点到4点醒来，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时间不足，第二天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呢，还可能出现躯体不适，比如说心悸、胸闷、腹泻等等。此外，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早醒。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和时钟类似。如果说平常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以下的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1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神经化学地质这种含量降低的话呢，人们就会抑郁，同时呢，神经化学地质的含量不足，睡眠时间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35%。还有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

0: 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也是早醒的原因之一。睡着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做六件事能够帮你缓解早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呢？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第一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要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第三就是减少闹钟的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需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里，约1.5小时。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大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30分钟，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该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对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和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马大姐氧气小贴士之后，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进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也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哈？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答案。其实啊，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等变化的因素影响啊，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主要成分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搅拌之后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啊，虽然乳清蛋白的确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啊，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肉、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除了酸奶出的水啊，这些食物也有乳清蛋白。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呢，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的，但是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消化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啊，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想避免酸奶出水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做法。第一呢，是平着舀，不要竖着挖。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的用勺平着舀，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

0: 坏，重力挤压出的水啊，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是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助力作用也是越久，吸收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第三呢，是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会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技巧。第一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菌斑。第二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有可能有酒精味或者是腐臭味。第三是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浑汤状。如果说遇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了，直接丢弃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谈到脂肪就直摇头，谈之色变，却不知道脂肪呢是由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的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摄入量，
1: 且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害。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千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 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 其中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 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

0: 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3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您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0: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12指肠巨噬韧带以下的，包括我们的空肠、回肠、大肠，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12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是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薄油样的。那么这个白眼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12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他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血液不要凝固，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容易导致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一些胃疼啊，吃一些止疼药，但这种止疼药它也会损伤黏膜，那么这种，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会告知，并且会告知患者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处理方式的啊。
1: 对，一定要牢记医嘱哈。那么，不同情况的便血预示着哪些健康问题呢？
0: 那么，其实不同颜色、性状的便血呢，它就像是不同的一个密码一样，提示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病灶位置和性质。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红色的，其实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就是小于离肛门小于5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薄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样，所以这也就是柏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以及厚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套结。
1: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0: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啊，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主要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腹内压增高，它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就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隐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有息肉的，对吧？他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你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它是薄油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一个诊，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1: 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0: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0: 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 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

0: 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啊，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那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1: 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0: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它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只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除非有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一般也只在孕中期、超过孕早期和孕晚期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所谓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浴，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泄剂，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那么外科手术仅限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止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1: 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0: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个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钢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也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这个良性息肉，好发于2到8岁，它一般是单发的，表现是就是无痛的、间歇性的少量的便血。那么我们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就是那么这些隐患其实也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但是大家又不太明白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肠套叠，那么多发于就是2岁以下婴幼儿特别好发，那么这时候典型的就是他哭闹、呕吐，然后吐出来的这个是一些果酱样的一个血便，这是急症。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肠道的坏死，因为它套结起来不顺畅了，就像我们的，手指头打了一个死疙瘩，它就很容易缺血坏死。第二个就是梅克尔憩室，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小肠发育异常，容易误诊，但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核素像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但是它引起的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啊，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他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

0: 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力强了，那么可以慢慢的过渡到这个普通的奶粉。所以说无论孩子出血量多少，因为孩子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新鲜的大便去医院就诊，千万不能够按照我们觉得上火来处理。
1: 好的。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白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好的，非常感谢白明琴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白明琴护士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宝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6: 最近在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几位朋友留言非常有趣啊，说同时看上了几台车，像奔驰的 GLE SUV、 长轴距的 GLC SUV， 包括长轴距的 E 级车，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还算比较明智，放在一起进行类比。那我们先看一个数据，像 GLC SUV 3年的保值率是稳定在65%以上，那领跑同级豪华细分市场。 E 级车呢，全球11代累计超过1600万辆的销量，那选奔驰呢，也是算过账之后的一个明智选择啊。开几年呢，依然像个硬通货。那先说GLE SUV， 如果说预算足够，网上购一购呢，这台车确实值得考虑。像它全系标配智能四驱，空气悬挂能升降9厘米来从容应对烂路，实时的越野路面的影像能够让我们看清车头下方的盲区。那全系带有48伏 RSG 的电机，启动很安静，加速呢比较顺滑。包括它的夜幕星河格栅和 AMG 的风格组件，还有动态星辉的迎宾灯，百万级的牌面 GLE 给的明明白白。那么接下来要聊到的是长轴距的 GLC SUV 和长轴距的 E 级车。那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在这个价位段呢，市面上的选择确实非常多，像新势力、新品牌层出不穷。那 GLC 和 E 级给到的是奔驰几十年豪华造车沉淀下来的东西。像安全上，全系标配了它的 PreSafe 的预防性安全系统，听力保护啊，侧碰撞器这些功能啊，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减少伤害。那么 E 级全系标配了13个气囊，77%以上的高强度钢车身，这些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用最实在的品控、品质可靠性，那么是在奔驰全球卖了上千万辆车所验证出来的结果。那么另外呢，E 级车型上 C 柱啊，这个三角窗源自迈巴赫啊，这个后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觉看上去很顶级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它后排超过10项中国专属的增配，商务接待呀、家庭出行都是比较合适的。那 GLC 的轴距也接近3米，空间阔绰，开出去就是一台正经的豪华中型 SUV。在智能方面呢，他们也都做到了最新一代的升级，像高通8295的芯片，第三代的一个 MBUX 的系统和 L2 加级的辅助驾驶功能，语音交互系统毫秒级的响应呢，等等一系列的能够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它的好用和稳定性。那最后说句实在的，在市场上这么多的品牌啊，这么多的可以选择的空间，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配置单，还有就是它的确定性。那么以上我们说到的奔驰的几款车型呢，也是给我们确定的品质、确定的安全和确定的牌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价位，到这个当地授权的各大奔驰的授权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那另外，大家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
9: 嗯，
6: 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
9: 特别欢迎大家
6: 各位的支持，
9: 没错，
6: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9: 哎，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版，欢迎参与到直播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刚才评论区我特别爱看评论区，
6: 嗯，
9: 其实作为一个正经的这个主播呀，就不应该看评论区，但是我爱看啊，爱看。刚才有人问说那个坦克在那个草场上自燃那个事儿最终怎么说了？两点啊，第一个关于是不是三催化碎了裂了导致的自燃，店方说没有裂。
6: 嗯，
9: 后来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照片，
6: 是
9: 我们也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照片当中也看不出三催化裂了。
6: 对，
9: 所以现在三催化裂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完全车主口述，
6: 嗯，
9: 完全口述，没有任何依据。第二，是不是三催化裂就一定会引发着火？不一定。
6: 对。
9: 但是如果你在泥泞的道路，因为泥拖拽车辆导致车辆无法前行，你通过高转速前行，排气管等底盘零部件发热引燃上面的干草的概率反而非常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让坦克厂家该出具的他们也出具了，
6: 是的，
9: 该解释的也解释了。这一次就是一次因为过度越野所导致的自然燃烧事件的发生，
6: 嗯，
9: 所以你不能去找厂家，让厂家要求厂家有任何的赔偿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的，好吗？跟大家讲一下啊，不多说了，来吧。哎，怎么了？需要好多人吗？需要维权？朋友们。但凡遇到事儿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6: 发送过来，
9: 对，我们受理了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的，
6: 没错。
9: 当然了，这个过程要排队，因为每一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天基本上有100个左右，
6: 嗯，
9: 100个左右投诉，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其实10个都不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排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能解决是最好。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5: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来吧，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一直在关注这张纸。目前为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接到了5位车主向我们的投诉，我们的后台当中已经接到了20位，应该有20位左右的车主向我们投诉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怎么回事呢？这广告当中这么写的，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2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什么样的形式呢？形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在我这买车，买完车之后打一个50000的欠条，然后零首付，零首付像你没花钱一样，但是按揭是你在还。你加入合伙人之后，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到外边拉

0: 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另外一个，在我跟这些车主这两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借着这个事儿，我要提醒各位车主：第一，贪小便宜的是你；第二，签合同不看合同的是你；第三，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占到便宜之后，反水的还是你。并不是说我要批评车主，而是我告诉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态，下次传销还是你。做人做事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 对，
0: 你先考虑自己自身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些车主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开始质疑厂家。昨天竟然有一位车主现场质疑我了，
1: 是
0: 他质疑我什么我都忘了。
1: 公道自在人心。
0: 对，然后理讲不出来了，来了一句公道自在人心。说实话，我不欠各位的。昨天那位车主跟我聊完之后，其实我不太愿意帮广汽浩博这帮车主继续去推进这件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有一天呢，大家会觉得我也有问题。我挺害怕的。当然了，没关系啊，这事儿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的。昨天广汽浩博给我们回来电话了。终于等到电话了，我们从21号等到今天，是不是？
1: 没错，
0: 等到了今天。现在还有一位广汽浩博的车主在线上，姓什么？朱先生。朱先生昨天私信我们说，他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过程。朱先生上线两个事儿，第一个，把你知道的全过程，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听明白、听清楚。你昨天那位车主不是质疑我了吗？说你不明白，你怎么帮我们处理？他只是觉得我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并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事情我其实大概 90% 以上都已经完全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来吧，那个朱先生啊。朱先生你好。
2: 喂，你好，曹老师。
0: 哎，朱先生啊，那朱先生您说您了解事情的全貌是不是？
2: 基本上是的。
0: 那这段时间你也在，应该也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了，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信息您需要补充的，跟我们讲一讲。
2: 需要补充的，
0: 或者说您觉得特别离谱的，您觉得这个事儿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特别离谱，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2: 特别离谱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我是最早一期加入那个浩博合伙人的嘛，
0: 嗯，
2: 然后我们他这个合同，然后总共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是出了4版，然后我是最早的一个，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是呢，就是说。两年的试驾不用卖车，
0: 嗯，
2: 不用卖车的话也是就是，一个人一直100，然后提现的话，也是免手续费的，
0: 嗯，就等于说您稍等啊，您稍等，我问您一下，等于说你们的第一版合同的时候，第一个2年只要试驾就行了，找人来试驾就行了，不需要卖，
2: 对
0: 不对？而且一个人100块钱是不需要扣50的，对吗？
2: 对，是的，
0: 啊，就100就是100，然后这是第一版合同，第二版合同呢？
2: 第二版合同是大概去年5.1以后吧，然后就是也是2年的试驾，
0: 嗯，
2: 但是如果说连续半年不卖车呢，就降到50。
0: 啊，半年不卖车，一百变50，然后呢？
2: 对，然后每卖一辆车的话，他会给你增加那个半年的100块钱的金额。
0: 啊，卖一辆车加半年。
2: 对，卖一辆车加半年，也就是说2年的话。你大概需要买3辆车吧。
0: 那100，他需要扣50吗？
2: 正常的话，其实关于欠条这个事儿是怎么讲的？最开始，然后我们
0: 不，
2: 最早加入合伙人签的那个欠条，然后4S店跟我们讲的，说是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0: 不，这样，朱先生，我先问您个事儿啊，这样我先、
2: 啊、
0: 我然后您再补充。这个现在是100块钱，如果说没卖车，100块钱降到50嘛。那如果没降的话，那100块钱他们要扣走50吗？第二版合同
2: 欠条的话是需要扣的。
0: 啊，有欠条，你当时第一、
2: 就是降到50，就是假如说你的欠条还没有还完的话，降到50以后，他是依然扣一半的，就是
0: 就抽二十五嘛，对不对？
2: 嗯、
0: 那你等第一版合同没有有欠条的也不扣。
2: 有欠条的也扣，因为毕竟这个
0: 那不也还是扣吗？
1: 没有变过，
0: 没有变啊。
2: 您听我说一下，老师。
0: 您说。
2: 然后我们第一版欠条，它那个是怎么个意思？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0: 嗯。
2: 就是说，正常像咱们购车，你可能不是说要需要付个20%、30%，对吧？
0: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欠条上是那个4S店， 替我们垫付首付。

0: 等于说它不是零首付，是有首付的，但是首付是 4S 店帮你付的，所以你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对吗？
1: 对，所以说我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0: 那你
1: 然后扣的那个钱呢，就相当于
0: 还 4S 店钱了，
1: 还 4S 店替我们付那个首付的钱。
0: 嗯，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现在等于说，关于100块钱还是50块钱扣还是不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疑问的，也没有变过，对吗？一直是要，只要你欠了 4S 店钱，你一直要扣钱的，对吗？
1: 其实对于我这款合同，我是一直没有异议的。然后至于后边那些，就他们签那个合同，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了解。
0: 没事，这样，朱先生，这是第一版啊，第一版、第二版，我们说第三版呢？
1: 第三版我记得，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就是说，同样都是就。同样都是两年嘛。
0: 那这样，朱先生，我咱们不说，这事不说了，因为那个这个厂家给我们做回复了。我现在问您一个事儿啊，您对他们的这种合伙人计划，包括签的合同，包括整个方式，包括你们所谓的一个人给100块钱扣50等等，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疑问？
1: 没有。
0: 等于说你是认可这个合伙人的？
1: 对，因为这些所有的合同我签之前，我都看过。
0: 哎，
1: 我
0: 觉得啊，您说，
1: 我这边手里也有那个我当时签的合同的复印件。
0: 之前 4S 店有跟我们讲过，说现在不认可合伙人的这帮人在闹，然后呢，认可合伙人的这帮人还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闹？挺好的一个计划呀，你是不是属于认为这个合伙人计划还挺好的那一批人？
1: 如果说他一直是按照最开始跟我们讲的那个东西，说实话，我
0: 挺认可的。
1: 既然我愿意做。对吧，我肯定会承担我完不成的责任。
0: 这个
1: 我是认可的。
0: 然后朱先生，我问你一下，现在改成什么样了？现在有变动吗？政策？
1: 变动的政策很多，最让我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从去年应该是7月份开始，因为最开始跟我们讲的说是那个就是试驾，然后试驾的那个他不是有个100块钱奖励金吗？然后当天到账，当天你可以那个无条件的提现。
0: 当天到当天提啊，然后呢？
1: 对，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去年7月份左右，他改成了要让我们给他们提供发票。
0: 后来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内容是更改过的，或者更改的大家比较不认可的？
1: 我感觉最多的也还是发票的这个事情。
0: 行了，那我知道了啊。整个事儿我们其实捋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那跟我之前了解的其实也差不多，
2: 是
0: 没有任何区别。
1: 基本上是差不多
0: 啊，基本上差不多的。那行了，这样朱先生啊，那个问问你，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试驾了？
1: 我去年4月份加入的，我总共就找了有400个左右。
0: 你去年4月份加入的是吗？
1: 对。
0: 然后你一共才找了400人，那你不行啊，你的业绩不行啊。人家都找1000人，昨天。
1: 他不是，他是，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说呀？
0: 你说呀，他们哪找的？
1: 不是说找人找不到，您知道吧？其实找人我一直都能找到，但是唯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担心，就是我找完人，但是我提现的话，我要给他提供发票。
0: 就等于说，目前为止你一共找了400人试驾，那有成交过的吗？卖出几个车呀？
1: 没有，没有，我没卖，
0: 没卖出去。你问一下啊，你们应该有个群的，对不对？你们这个群里面啊，这么多人，一共卖出去多少车呀？
1: 很多，反正，去年最后一次我们的合伙人会议，总共参加合伙人大概就有差不多1000多了吧？
0: 一共1000个合伙人，然后卖车卖出去几个？你们这1000人，
1: 这1000多个人，基本大多数都是那个
0: 卖进来的
1: 合伙人，然后卖的。
0: 啊，就等于说，就边卖一个边加入一个。
1: 卖了就相当于加入了。
0: 真行啊！行了，知道了，咱也不知道这叫什么模式，咱也不好给你下定义。朱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昨天广汽浩博有一位梁女士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朋友们，大家也听一听。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打在评论区，朱先生你也听一听广汽浩博这位梁女士讲的跟你们所了解的或者说跟你们所疑问的是否一致，好吗？我们大家一块来听一听，这也是我们在大概一周以来第一次接到广汽浩博官方给我们的回复，来听一下梁女士怎么说啊。朋友们，
3: 今天是广汽浩博庆良，这个活动的话是咱们浩博 HT 是城市合伙人版本的一些车主来向贵栏目去反馈的。那这个活动呢，确实是由门店这边发起，我们这边制定通过。 那现在的话，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执行是由咱们授权的经销商去落地实施的。就是说这个欠条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车险咱们在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00元，那里面是包含了40,000元的这个合伙人权益包，就是车主所说的这个欠条啊，就是个权益包。那实际上呢，这个车主实际支付车款呢是189,900元的。那在这个欠条的话是门店这边会和客户这边做一个签订，那他会在后续的一些活动项目下话取得一个试驾推广奖励，就按照50%的比例呢去抵扣欠款，那直到这个欠款清偿完毕的。那这些活动的话，它都是有和客户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之后呢，签订书面的协议去说明这个事情的保障，它是有效，还有是在法律规定的许可之下的啊。它在这个呢是可以有这个活动的退出的一个机制。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车主他如果确定是要退出，他可以按车辆就是89,900的销售价格啊，去做一个双方按照购车当日时候实际已经缴纳的车款做退少补。那同时经销商他不会再追回客户他已经实际收到的一个试驾推广金，他客户呢是可以通过试驾推广金去抵扣的方式去偿还这部分的一个欠条。今天咱们栏目组还有是联系到一个叫张先生，那目前的话确实他没有提前去支付这个50,000元，所以不存在说他有亏了这50,000元这个说法啊。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保障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执行的。那所以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的话，当地门店呢都有去和当地的一些执法机关，就是例如商务局还有这个工商局都是有备案审核通过的。他这个合伙人的话，就是根据门店和车主们签订的话是协议有效期是24个月的，也就是咱们说的2年。就是这个合伙人的话，他目前也是有的，如果是有车主需要参加的话，他是可以通过下订单的和门店这边去签订一些相关协议。这个当然这个是在保证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去签订的。他如果是在我们官方 APP 上下单，是可以选择这个670 Pro 城市合伙人版。具体执行的话，它是由这个当地经销商，它会有一个当地经销商开发的一个程序里面的一个执行一个详。关于栏目中提及的为车主的话，我们都有进行这个沟通引导。那目前的话，车主的提出退出一个意向，那这个呢，我们已经是对接门店这边去
0: 啊，这是录音啊，朋友们别奇怪啊，这是录音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没有？大家现在想参与还能参与？
2: 对。
0: 还可以到路上帮他们拉人试驾去，啊！当然，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当地部门备案过，合法合规，就是不讲合不合行、合不合理，你就是合法合规。我再说一遍啊，特别是大企业，合法合规是底线，你还想不合法不合规吗？我怎么不理解你们说什么？但这事儿大概了解清楚了，朋友们，这个事儿是门店发起，然后广汽浩博厂家通过了，等于说厂家是知情的，并且有监管义务的。现在是由经销商落地实施的，大家最关注的所谓的50,000欠条是怎么回事？50,000欠条是这辆车是229,900，但是消费者只付189,900，中间不差了40,000块钱吗？这40,000块钱是 4S 店帮车主垫付的，所以车主要以欠条的形式还给 4S 店。
2: 对，
0: 这个欠条是这么欠出来的。当然，为什么40,000变50,000是个问题，等于说可能是利息。
2: 因为。之前店里也解释过这个问题，每个车主贷出来的征信的额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18.99万，有人只付17，有人只付15，所以有人可能还有6万的欠条。
0: 就等于说，现在这部分钱是因为店里帮车主垫付了，真的是车主欠店里的，所以打了这个欠条。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个，说法是这个。另外，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广汽浩博你们聊，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真的找你们的内部团队，你们去研判一下这个活动它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怪不怪。
2: 昨天我
0: 像不像？
2: 昨天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
0: 他怎么说？
2: 人家最后说了，本着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然后有签订协议，我们审批通过了，就还是把之前的话术念了一遍。
0: 所以车主闹你们，你们也别觉得怪。真是自找的，你不搞这种东西就不会聚拢出这样一批人，他也不会跟你闹。现在他们闹，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现在你们依然觉得你们这个活动没有问题，那我也只能认了。 你不就是互相拉人头吗？拉一个进来继续加入合伙人，加入合伙人再继续帮你拉人头吗？那不是吗？不是你可以说。来，那个谁啊，朱先生啊。
4: 哎，你好。
0: 哎，听他们讲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你认可他们说的吗？
4: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是
0: 有些人他虽然当时愿意加入，现在他不愿意加入了，并且不愿意为自己成年人的行为负责任，是这样吗？
4: 但是唯一一点我理解不了的就是说，我提现为什么要给他们去提供发票？
0: 因为他们也不停在变嘛，所以这个活动它第一个它不停在变，第二个它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本身就透着诡异，点在这儿，整个事儿它就很怪，所以最后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到今天大家依然会觉得很怪，原因是在这儿，这个活动从根上就怪。为什么呢？我问一下朱先生，您了解一点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比如说我买了车，那我就加入了合伙人计划，然后我就出去给他拉人试驾，然后接着帮他们卖，等然后再进来，我拉人过来试驾又买了之后，他又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再出去拉，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4: 啊，对。
0: 那就是嘛。行了，那朱先生先这样吧，你没有什么诉求是不是？你就不想提供发票？
4: 我的诉求就是按照我最开始的合同来嘛。
0: 那就没问题，你们双方有合同的嘛，反正会就是当时签的什么，
4: 因为当时合同签的就是随时提现，不需要提供发票。
0: 他没有改是吧？他现在改了，要按照之前签的合同，也要按照新的合同版本来是吗？
4: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只是说就找了400多人，就是因为后期他这个发票的原因。我首先第一点我提供不了，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感觉他这个东西
0: 涉嫌。朱先生，我跟您讲，你不用说你提供得了或者提供不了，你也不用讲他涉不涉嫌什么，他跟当时合同跟你怎么写的，他就要怎么做，您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4: 但是
0: 您说
4: 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去4S店找过，你知道吧？
0: 我明白嘛，就是他们单方面反悔了嘛，是不是？
4: 对，
0: 那我明白了嘛，就等于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单方面反悔了，所以这个活动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非常不正规的活动。为什么单方面可以反悔的？当然你自己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利去质疑你这个活动怎么样，但是我得告诉广汽浩博的是，你觉得这种方式这种方法对你的传播真的有效果吗？对你卖车真的有帮助吗？这件事儿，大家所有人听起来会觉得你广汽浩博的传这个营销手段非常高明吗？不会，大家只会认为这个东西怎么人传人啊。
2: 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今天早上就看到一段。
0: 对啊，怎么这么像传销啊？
2: 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前两天打车是一台浩博的网约车，
0: 然后呢，
2: 司机就一直非常的热情，让他去 4S 店去试驾，还说要送他的礼品，还要他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当时觉得非常的诡异，说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试驾？
0: 而且不仅诡异，而且体感非常差。
2: 对，然后后来他就很害怕的说，这个下了他这个网约车，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听完这个销售方式，司机跟他很热情的描述，他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0: 对，所以说真的那个这个店反正现在还只有一家店搞嘛。
2: 对，
0: 听他们说只有一家店在搞。
2: 没错，
0: 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这么弄，我个人给您真心的建议啊，广汽浩博，我是为你们好，当然你可以不听没有问题啊。你什么感受啊？别人一听广汽浩博什么牌子啊？来来来来来，那个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在吗？来，喂，
5: 你
0: 好，哎，先生，工号？
5: 我工号是8005，你好。
0: 哎，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昨天啊，你们的回复我们收到了，感谢你们的回复。另外一个，我有几点疑问想问你们一下啊，就是第一个，现在这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的，是吗？
5: 活动现在是否能正常参加是吧？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参加的。
0: 可以参加，现在全国只有那个山东临沂一家店有这个活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是吗？
5: 这个要再去确认一下，这个需要。
0: 就是你们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没有，是吗？
5: 这个要确认清楚，这个需要。
0: 你们说一直说你们这个东西合法合规啊，但是我们不仅要探讨合法合规，还要探讨合不合情，合不合理。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两年可赚500000，请问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宣传？
5: 具体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先核实清楚，后续会给到您这边答复的。
0: 首先啊，我不觉得你们会这个东西

0: 聚会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不合规，我一定认为你们一定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一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看看你们的消费者，真正你们的车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要只听只想只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认为这是一件。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哎，我姓白。
0: 白先生，什么车？
1: 北京 B940 柴油。
0: 啊 ，B940 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1: 这个车是25年7月22购买，目前行驶里程是27720公里。
0: 啊，怎么了？
1: 本月就是8月份，已经出现了3次的刹车失灵，2次在行驶过程中。
0: 慢点说，怎么个刹车失灵啊？我就爱听个刹车失灵的，你怎么个刹车失灵啊？你说说。
1: 他报集成式电路故障，就是突然间就没刹车了。
0: 啊，集成式电路故障，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没有刹车的意思是踩着非常软，还踩着非常硬。
1: 踩着就没反应，一脚能到底。
0: 啊，一脚到底了，车停不下来，你怎么停下来的最后？
1: 他这个故障是这样子的，就报故障码了，然后就没刹车了，没有故障码了，他又有刹车了。
0: 那故障码是偶发的吗？
1: 偶发的。
0: 出现过几次了？
1: 3次了，
0: 一共出现过3回。然后呢，它是会报一下故障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又有刹车了，对吗？
1: 对，
0: 等于说报故障码就没刹车，故障码消失就有刹车，然后并且它的持续时间不长，大概持续多长时间没刹车？
1: 最近的一次大概有个不到100米，差不多
0: 100米，一两秒钟了。
1: 我一两秒钟可能不止吧，因为
0: 5秒钟
1: 在这一百米的过程中，应该时速从50多吧，应该行车记录仪是这样记录的吧，50多一直。
0: 好，我明白了，您的您说，
1: 从50多一直降到它停下为止，脚就一直在刹车上，中间就断断续续。
0: 嗯，行了，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第一个故障偶发的啊，然后还有别的吗？
1: 其他的我都能容忍，发动机漏油和右减震器，
0: 就主要
1: 右减震漏油这我都能忍，跑方向这东西我都能忍，
0: 明白。
1: 没刹车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你也知道。
0: 我知道啊，我更知道刹车可能不大会失灵，没关系，不重要啊。白先生是白先生是吧？
1: 对。
0: 啊，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没有？他们对于这个故障码的解读，包括你刹车失灵没刹车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给你的说法呀？
1: 他们现在就是检查出来说是 ABS 总泵出问题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你再把这个 ABS 总泵换完之后，换好之后，能够确保这个车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它是安全的。
0: 明白。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 ABS 总泵如果就算它完全失效、完全失灵，也不影响你的刹车的。
1: 他是真没有刹车。
0: 我理解，所以说现在我在说的是，他们是否确定了这个故障真的存在？
1: 我 ABS 总泵有一个电脑插孔，电脑插孔里渗进了刹车油。
0: 对吧？没关系，就算渗进了刹车油，就算刹车油漏了，也不会出现您那种刹车一脚到底的状况。如果刹车一脚到底了，一点反应感觉都没有，也不硬也不软，就是刹车完全变空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认不认可您描述的这种情况，第二个他们有没有找到您描述这种情况的一个实际的原因？
1: 现在目前找到就一个原因， ABS 总泵渗油。
0: 那他认可你刚才讲的吗？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他们认可这个存在吗？还是说他不可能？
1: 这个东西有证据可以查，集成式电路严重故障就是影响到刹车，没刹车。
0: 不。没影响到刹车，但是不会出现您
1: 刹车这个
0: 不会出现，对，所以您说的关键点了，不会出现您所谓那种一脚下去直接到底这种空的情况，它不会有的。它 ABS 总泵你把总泵拆下来扔了，它也不会。
1: 但是我这个车它就是没有刹车，
0: 那对吧？
1: 我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做法律责任。
0: 这没
1: 可以咱
0: 白先生，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并且认可，而且呀，您不用讲这些，没，因为咱们要，我是希望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每个刹车失灵的都说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啊，我相信您也没有骗我，因为没有必要嘛，您的要求也不高，说你给我换完之后不再出现就行了，但是我为了帮您解决问题，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核实的非常清楚，您的感受也好，他们认可也好，认不认可也好，都要核实清楚，我才能帮您处理，是吧？
1: 那主持人，我这样跟你说，
0: 哎，您说，
1: 8月12号，我从咱们新疆阿尔泰的富云县，下了县城之后，车是拖到了咱们这个新疆北屯，
0: 为什么？
1: 北京的售后，就是因为刹车失灵，咱们的派工单上写的很明白，拖车进店，问题就是刹车失灵，解决问题是当时是一个保险丝断了。保险丝烧坏了，
0: 他保险丝断了，你稍等，他保险丝断了就会导致他的刹车失灵啊。
1: 对，
0: 没关系，这样我帮你，我直接问店里吧，我不跟您多聊了。你找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怎么说？他现在给你什么方案呢？就换就得了。
1: 我的车现在在昌吉的昌吉的售后。
0: 那不重要，在哪不重要，就现在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就是，你刹车失灵没关系，我给你更换了 ABS 总泵之后就会解决了，就拉倒了。你的要求是不能再坏，坏了要给我换车，是吧？
1: 对，他现在没给我给方案，任何方案都没有，包括我都是天天在打这个给我卖车的这个石河子农庆这个 4S 店。
0: 你找过400吗？
1: 我找过，人家400就是说正在更进。
0: 我帮你问问吧，行了，跟您聊的差不多了啊。我再说一遍啊，把 ABS 总泵拆下来扔它，也不会刹车失灵的，刹车是双回路的。单回路的油漏光了之后，另外一个回路依然能保持有基本的刹车制动力的。我再说一遍，刹车失灵存不存在，像外星人一样，存不存在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需要看 4S 店跟厂家怎么讲。我再说一遍，如果有消费者质疑到你这个品牌，你的车辆刹车失灵的时候，我希望厂家你给我重视一点，这是小事吗？这是，来，谁呀？是北京越野是吧？
2: 对，
0: 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吧，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0638，你好。
0: 女士，您的工号报太快了，没听清，您再报一遍。
3: 我的工号30638。
0: 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031姓常，向您问好。30638，现在有人说你们北京的 BGO40 柴油版车型刹车失灵。你们怎么讲？给你们打过电话的。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这边的话就是客户反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继续反馈有关部门，并这边的话了解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核实。
0: 这等会儿了解，不着急。用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帮我查用户有没有找过你们。
3: 麻烦您这边的话提供一下客户电话，我电话没有记录，不好意思。
0: 没，外面没提供给你吗？给了，外面提供给你了，你不记吗？
3: 确实抱歉，主持人。
0: 那您，我接下来说的话，您会帮我记的吧？
3: 会的，我们会记录您反馈的。
0: 对呀，你刚才外边都报了电话了，你不记，那我知道哪句话你记，哪句话你不记呀？我不为难您啊，女士，不能不好这样的啊！你个电话号码，让你帮我查，你都不记，你稍等，浪费我时间，来去，快点的，干什么这是？他是怎么样呢？刹车一踩不是有阻力的吗？他没阻力了，叭到底了。他是这个故障，他是这种故障，并且说如果这故障码消失，这故障就消失了。我再说一遍，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2: 很难。
0: 就刹车是没见过，不是我没见过，都没见过。明白吗，朋友们？都没见过。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人家说他有这种感受之后啊，可能感受有误差啊。他有这种感受之后，你 4S 店说，哎呦，没有刹车失灵的，我们就不查了，可不是这样啊。谁见过呀？你查查吧，好不好？近年来，近二十年，差不多。
2: 那你就说我们近期接到这几个不就？
0: 不，你就说你见到的，你把你见到的实证拿出来，对不对？见过。来，那个，女士回来了啊。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说说吧，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位车主。
3: 看到这边话之前是客户有进行反馈这个车辆问题。
0: 然后呢？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承不承认啊？首先。
3: 这个具体情况的话，主持人很抱歉，这电话我们需要进一步一个了解确认。
0: 你们快了解吧，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居然都能不理他，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刹车失灵你们得理他，因为你不理他就变成真的了。刚才评论区还有人说呢，我也没见过但我听过，对，听完之后都辟谣了，但是辟完谣之后没人听了，光听刹车失灵。所以女士啊，你们那人家说你刹车失灵你们都可以不重视，我也没想到啊。重视重视行不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
3: 啊。好的，我们这边话也会核实，也会出去记录这个情况，核实之后的话尽快给咱回复。
0: 你抓紧时间吧啊，你这我们电话你外边能记吧。
3: 这边话我们也
0: 也没记，没关系，外边再给你报一遍，下午你最好是给我回电话，不回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电话都不记真行。你稍等啊女士，感谢您。很多朋友说大车会刹车失灵，不是的，大车它没有刹车失灵，是因为它的货物太重，惯性太大，导致它刹车刹不住。知道吗？小车也会刹车刹不住，
2: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极端情况下刹车失灵呢？是有这个概率的，但是这个概率呢，目前没听说过。
2: 所以大家探讨的是两种现象，一个是刹车效果，一个是有没有失灵。
0: 对，所以刚才白先生讲的，我也不是说不认可白先生讲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感官差异。
2: 是，
0: 他觉得这就是失灵了，但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他这不叫失灵。所以我在跟大家分析的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刹车失灵这件事情太利于传播了，所以很多人在网上都刷到过这车失灵了，那车失灵了，最后核实下来其实都没失灵。
2: 是的，
0: 都没失灵。所以啊，明白啊，朋友们，因为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实事求是讲的啊，朋友们，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找我们啊，白先生啊，
1: 哎，您说，
0: 哎，下午让他联系你好不好？
1: 哎，好的。
0: 然后要确定两点，白先生，确定两点啊，第一个要让店方承认，或者说让店方检查出来，您讲的这个刹车失灵是刹车失灵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偏软，还是什么情况？让他们把这个故障讲明白，这是第一点。他们有数据的，没关系，他们会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你处理？比如说 ABS 泵总泵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看看跟您当时的感受一不一样，确定故障原因，找出故障点，进行维修，给你维修方案。认可这事拉倒，不认可我帮你找他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白先生，再见啊！
1: 行了，行了，麻烦你了
0: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白先生。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正常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刹车踩不动或者非常空的时候，一定第一反应刹车失灵。
2: 对，因为没效果。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白先生没错的。包括之前找我们刹车失灵的用户，我也跟他讲没错，你没错。就算它不能发生，你有疑问，厂家解释解释没问题的，好不好？下一位来了吗？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4: 哎，老潘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贵姓先生？
4: 杨，姓杨。杨
0: 先生，什么车？
4: 哦，我是一辆阿维塔07。
0: 怎么了？
4: 哎，四驱的。
0: 啊，怎么了这车？
4: 我的车就是在7月14号，因为那个图片我就已经发给你们了，那个视频。
0: 啊，怎么？
4: 7月14号，然后从86码前面没车，从86码，断钥匙减速到37。
0: 嗯，然后呢？
4: 然后7月13号也同样发生这事情，然后前面两车的变异车道，那车子就是犹豫不决，不变过去，等变过去的时候，后面车已经跟上来了。然后我才紧急采取措施，
0: 哎呀，
4: 才没有导致公司追尾。
0: 我不是跟您讲了吗？我是跟所有人不都讲了吗？辅助驾驶犹豫不决应该是常态，你不可能要求他说像人一样的，就是这么果断，觉得能变道咔就变过去了，能往前走咔就走过去了。他是辅助驾驶，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替代你的，所以大家老对他要求这么高，你放低要求就都好了。
4: 啊，
0: 您接着说。
4: 然后就是，7月29号我去店里面检查维修，
0: 啊，
4: 这种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
4: 7月30号呢，那然后上高速的时候，我开启自驾的时候，
0: 啊，
4: 也发现就前面没有车，又是两次紧急急刹。
0: 刹停了吗？多急的刹呀？
4: 就是两次紧急急刹，但是没有刹停，从83码降到69码。
0: 然后呢？
4: 然后整个车往前面。就是说幅度很大
0: 啊，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我的
0: 什么疑问？
4: 我已经跟那个官方客服还有 四 S 店都已经沟通好了，
0: 那你跟我
4: 打了12345。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什么诉求？
4: 我的诉求就是说，那车子你的问题要帮我解决，对吧？他们就是说，是给补3000一直，就是等于说300块钱。
0: 不，等一会儿。
4: 问题的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是等在是后期的软件优化，然后就这样子。我的最终诉求就是，要么就是你跟我换最新款的，是不是？要么就是换同款的，因为他那个车子是2月18、2月18上市的，2月25号我。
0: 杨先生。现在的辅助驾驶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它就是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的。你因为这个东西让他给你换一个新款车，你觉得你合理吗？
4: 我说我可以补一些差价的呀，因为你这个车子才1年多的时间，你后期我都没法敢用这个车子了。
0: 不是，
4: 前面是正常道路，也是大晴天的，对不对？不是说天气原因，对不对？
0: 辅助驾
4: 是正常道路，你都处理不了这种事情。
0: 但我告诉你，我跟你这么说，杨先生，我跟你这么讲，他处理不了是常态，你们对他们要求放低吧？当然不是，我不是说阿维塔啊，是大家对所有的辅助驾驶要求放低。你要时刻观察情况，发现他不对，你及时接管，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期待低一点，什么都好了。
4: 那问题是你在正常的道路上面，那我开启了，我等于说更加担心了呀，对吧？
0: 你开启了，你就得注意观，你听我说，
4: 对不对？
0: 你开启了，你就得自己观察路况，不是他代替你了，你明白吗？
4: 那等于说开启这个东西了，我自己还要比自己开车还要累了。
0: 不会比自己开车累。
4: 其实他这个。
0: 他一定代替不
4: 算法，对不对？要么算法跟他那个程式器是有问题的。
0: 我怎么跟您讲呢？就现在很多消费者啊，觉得用了辅助驾驶之后，就是跟自己没关系了。就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好的去劝这样的用户啊，就会导致大家更觉得这东西没问题了。不是的，朋友们，不是说他今天会出现刹停的情况。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前面没有刹停的案例少吗？不少的，都有。都会出现，包括红绿灯无法识别，挺多都会出现的。但是怎么样保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安全的呢？就是你要及时接管，时刻观察路况。特别现在有个40-50岁的这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相信，我买了我就奔这个买的，他就得自己替我开呀。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危险。当然了，他们日后通过 OTA， 通过日后的升级，需要改进这个东西，这倒是真的。
2: 对，
0: 但是改进这个东西，它可以去改进，但是你不能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就要你给我换个新款，那不完了吗？我知道了啊，事儿我知道了，了解，就这个事儿吧，没别的事儿是吧？阿维塔是吧？了解了解，数据调出来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误判，是吧？什么东西扫描错了？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吧，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阿维塔，就看客服中心，我的号是6320993，你好。
0: 6320993是吗？
5: 对的，您好。
0: 哎，你好，女士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是您在听啊，我就不重复了。那消费者的，哎呀，这怎么会把消费者的，现在大家怎么会把消费者的期待提这么高啊？去查一下，消费者说出现过多次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在开启支架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车辆有自己刹车的这样的一个重动作。去了解一下，是因为车辆偶发的故障导致了识别错误，还是因为你们的没有系统进行升级，算法出了问题，导致了他这多次的刹车？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5: 哎，明白了的，但是因为确实产品问题，线上这边暂时没有办法给到专业的一个技术鉴定。这边下午去之后，我也会去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这边去反馈，让他去争取定位到最短的一个，就是说就分析一个具体的原因，争取最短时间给到用户最合理的方案。届时也会安排专人对接媒体的一个回复的。
0: 哎，特别好，女士啊，说的不错，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啊，您稍等一下。
6: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7: 刚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说啊，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向我们反馈，也有开支架遇到一些疑问的朋友，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这样更快更方便。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实时的跟进，下午阿维他怎么说怎么回复，我们也会同步给大家的啊，会同步给大家的。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私信到的一些问题，别着急，备注加急，会尽快的更优先的回复大家啊，回复大家跟大家来沟通的。所以大家 不用着急啊，有一个排队的过程，那抓紧时间都会和每位车主取得联系。那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节目当中反馈您的问题。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7: 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啊，来，我们下一位车主上线，喂您好。

0: 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我是沃尔沃 XC60，那个致远2025款的。
0: 致远版是不是
1: 啊？
0: ？XC6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去年几月份？
1: 去年1月17号，
0: 一
1: 二五
0: 月
1: 年
0: 十
1: 的
0: 七
1: 七月，
0: 号。
1: 对，1月17号。
0: 好嘞，好嘞，一年多的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子当时我是做置换的，置换呢厂家有一个4000块钱一个长补，
0: 然后呢？
1: 然后是在江西那个绿地明沃那个销售有限公司提的车，
0: 然后呢？长补怎么了？给您了吗？
1: 长补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我这个长补，我是今年7月份后面就是中间通过多次电话及那个他们沃尔沃有个 APP 上面去跟客服也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跟我处理，然后到今年的7月份跟我说这个长补去年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下发到 4S 店呢，这中间我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多次去跟那个 4S 店及他们官
0: 这
1: 方
0: 样，
1: 政
0: 这
1: 府
0: 家
1: 厂家去
0: 店
1: 沟
0: 您
1: 通，
0: 稍等，您稍等，这家店现在还在不在？
1: 已经退网了。
0: 你看，那跟我猜的一样嘛，就给了店里没给您嘛，然后店跑了。
1: 对，但是这中间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人家没退网之前啊，我多次去跟厂家去打电话沟通，及那个沃尔沃就 APP 上面去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给我推进处理。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下发？如果下发了，我直接去找 4S 店。他们一直没给我回复，
0: 就是
1: 说他们
0: 您
1: 一
0: 这
1: 直
0: 样
1: 在。
0: 一月份买的车，您是几月份找厂家反馈长补没拿到的问题？
1: 应该是在这5、6月份就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
0: 就等于按照他们的说法，7月份给到店里的前2个月，您就开始找厂家催长补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您他什么时候下发，是不是？
1: 不是，老师是这样的，是去年25年的4、5月份我就已经在咨询这个事情
0: 对
1: 了，
0: 呀，
1: 但
0: 我
1: 是
0: 就是
1: 是
0: 这
1: 到
0: 个意
1: 新。
0: 思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去年他不是说是他什么时候给到门店的？去年7月份，还是今年
1: 这个
0: 七
1: 他
0: 月
1: 没
0: 份？
1: 有说，他就说已经下发了，他是这么个回复我的。然后是这样的，老师，他是今年的7月份才我打后面我又打电话啊，他才跟我说这个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
0: 他是什么时候下发到 4S 店的？
1: 他是说去年就已经下发了，但
0: 去
1: 是
0: 年
1: 我
0: 几
1: 去
0: 月
1: 年
0: 份
1: 就是
0: 下
1: 我，
0: 发的？您稍等，去年几月份下发的？
1: 他没跟我说。
0: 没说，但说去年下发的，但是要到今年才告诉您去年下发了。
1: 对，今年的7月份才跟我说，就这中间
0: 那
1: 大概
0: 这
1: 说
0: 家
1: 五
0: 店
1: 月
0: 是
1: 份，
0: 什
1: 我
0: 么
1: 也
0: 时
1: 有。
0: 候倒闭的？
1: 是在去年，应该是在年底，具体什么时候也
0: 十
1: 没跟我
0: 二月
1: 说。
0: 份退网的，那为什么要延迟7个月再告诉您长补已经发给他们了呢？那去年干嘛了呢？去年为什么不发
1: 对，
0: 呢？
1: 所以说，老师，我找你维权就是这么个原因。你厂家，如果你早跟我说，那我去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人家 4S 店说，人家是把资料下发了，说厂家没，
0: 是
1: 就
0: 这
1: 说
0: 样，
1: 没
0: 是这
1: 给
0: 样，
1: 他
0: 是
1: 们。
0: 这样，是这样。每个厂家发放长补呢，有自己的时间周期，所以沃尔沃的规则和流程是什么？他要明确的告诉你。比如我们一般，购买完车辆之后，我们的长补是多长时间会下发到门店，门店再多长时间给到消费者？你要有规则的，你不然说我今年的明年发，明年的后年发，或者是我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想快发想早发，那就会出现一旦 4S 店退网，消费者还是没有拿到长补的问题。所以沃尔沃有没有告诉您啊？他们这个长补，为什么你是一月份买的车，在去年的时候，退网了，然后今年才告诉你，然后长补去年就已经给了这个东西，他没有解释清楚吗？
1: 没有，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对吧？你如果你作为厂家，你去年跟我说，那我还能去跟 4S 店沟通，但是人家已经退网了。
0: 这个店退网，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也是大概去年，年底，但是是今年我才知道。你看到我后面有个那个跟你们的那个聊天记录，
0: 您今年
1: 他
0: 才
1: 是
0: 知
1: 几
0: 道
1: 月
0: 这个，
1: 份？
0: 您稍等，那您今年才知道这个店退网，然后这个店12月份退网的这个事是厂家告诉您的吗？
1: 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短信通知，就是让我把服务，因为我是在杭州
0: 厂
1: 用
0: 家
1: 车
0: 发
1: 啊，我
0: 短
1: 的
0: 信
1: 车。
0: 通知您的是不是？那就是厂家告诉您的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厂家通知经销商店退网了，你要移到其他门店去享受您接下来的售后服务了。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但是怎么会今年7月份你接到电话告诉你长补去年就给了呢？这延迟时间太
1: 是。
0: 久了。
1: 对，这个还是我打电话去问。我每次打电话，他说我们几个工作日通知你处理进度，
0: 这家
1: 就是
0: 店像
1: 包
0: 您这
1: 括，
0: 样没有拿到长补的车主有多少啊？
1: 可能具体我还不清楚，因为我
0: 有
1: 是
0: 没
1: 相
0: 有
1: 当于
0: 关
1: 应
0: 于
1: 急购车嘛。
0: 有没有其他纠纷的？比如说没有合格证的，没有拿到车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有没有？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爆发性的普遍性的问题？你只知道是你自己长补没拿着，厂家现在不管，他给您什么方案没有？
1: 这个我问过他们当时那个有一个就是经理啊，就是当时那家 4S 店的经理，他说他们这个问题有好多，
0: 有好多，
1: 就是
0: 没有拿到厂补的。
1: 对，没，对，
0: 啊，
1: 他说是他们。
0: 明白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是厂补给到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需要跟您明确表达的，李先生是这样的啊，如果厂补确实 4S 店拿了，但是他没有给到消费者，这个是您和 4S 店之间的问题，但是沃尔沃厂家作为发放厂补的一方，作为监督义务的一方，他需要告诉您这个发放的规则，如果门店没有按照他的规则，他们也没有按照自己官方的标准来执行的话，导致您失去了您的厂补，那么确实应该为您兜底，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清楚，你这个中间究竟应该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的，好吧，您稍等，我们要帮您问清楚，因为您才接到这个电话，才知道厂补已经给到门店了嘛。沃尔沃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2: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啊，我是沃尔沃客服中心代办主管，我姓张。
0: 张主管啊，是这样的，我们想帮李先生咨询一下，去年一月份买车的时候，关于这个厂补的发放，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
2: 这个厂补的一个申请和发放流程都是经销商来操作的，客服中心的话没有具体的信息，但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去帮车主去反馈，去跟进处理一下。
0: 但是这个厂补是你们给的吗？经销商的发放操作我没明白，就是你们什么时间段给到经销商，你们的周期是什么呀？
2: 这个厂补并不是通过客服中心去申请的，是经销商通过内部的渠道去申请的。购车的流程的话，也是在他们那边处理的，客服中心是没有购车的这个流程。
0: 不是您，我稍等啊，张主管，您没理解我的意思。厂补是不是你们给的？
2: 厂补的话，申请厂补呢，肯定是厂家发放的。
0: 是说谁申请厂补是谁给的？是不是厂家？
2: 嗯。
0: 啊，那经销商向你们申请到厂补之后，你们的发放流程是什么？
2: 发放的流程呢是经销商申请，然后发放给经销商，由经销商提供给客户。
0: 厂家发放给经销商，那厂家一般在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给经销商？
2: 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周期。
0: 那
2: 我们这客服中心是没有具体的信息的。
0: 就是你是没有信息，但是你们是没有周期，还是您不知道相应的周期的信息啊？属于哪一种啊？
2: 是我们客服中心不清楚这个具体的时间周期。
0: 是这样的，
2: 我们是需要反馈去核实。
0: 你当然需要反馈核实，因为如果按照李先生描述的情况，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你们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的。他不可以说去年一月份买到车没有拿到厂补，一直追问追问追问，你们不理他。到十二月份你们经销商闭店了，在今年七月份才问出来，去年就已经把他的补贴给到经销商了。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告诉他？他完全可以在人十二月份没有退网的时候去找这家 4S 店要的。是你们给他耽误到了今年，人家店都已经离开七个月了，所以你们的发放流程一定要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如果有消费者问的话。为什么呢？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会很快的把钱把厂补打给消费者，这属于他的购车优惠的一部分，但是不代表经销商就会按照你们的时间要求再给到消费者。他万一想揣着这几笔车辆的厂补不给他，想单独挣这个钱，直到他马上就要退网了，那消费者是蒙受损失的。所以你们不仅要制定好自己的发放流程和规则的时间周期，还要监督这个东西落地，要让经销商和你们的规则最终一起完成，让消费者想到你们厂家补贴的优惠。所以张主管辛苦您帮我们去落实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厂补发放的流程和规则，还有时间要求，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张主管。
2: 好的，明白老师，我们回去跟进处理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门店的名称稍后提供给您，我们再核实一下它是什么时候退网的，是不是去年十二月份？因为这个信息消费者表达的可能不准确，所以辛苦您稍等，电话别挂，帮我们查询一下，您稍等。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很在意这个退网了是不是应该打官司，是不是应该不管我，或者是怎么样，合格证也好，全款没拿到车也好，补贴也好，厂家和门店相互之间都是有义务的，虽然说。可能厂家和车主都是蒙受损失的一方，但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大家都需要一起去解决它，不是说因为车主和门店之间的经济纠纷，这个事儿就是赖他俩了，厂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拿到过厂补的朋友，门店退网的也一直没有拿得到的，都可以把类似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给我们，另外备注加急，我们会给大家加急。没有加入到我们粉丝团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在我们汽车36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

0: 角度。
1: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0: 有温度。
2: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出马就解决了，这你天气
0: 信怎么着？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8: 走
7: 了，
8: 走
7: 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0: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1: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前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国家的纸质的火车票就要全面停用了。那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几个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对于往日的回忆。确实，如果现在你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冷不丁地发现了一张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的火车票，看着上面的目的地，你会忍不住地想，那一年的自己为什么会启程去往那个地点。你印象当中最早的火车票长什么样？我的印象里，我见过的最早的火车票呢，是一张硬硬的卡片，据说上面一道红杠代表着你坐的是快车，两道红杠呢代表的就是特快，如果没有杠呢就是慢车。那到了1996年，这张硬硬的卡片就变成了软纸票，软纸票上呢还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2007年动车组上线，这个软纸票呢又变成了磁卡票，是蓝色的图案，也宣告着中国进入到了动车时代。所以火车票，它不仅仅是一张乘车的凭证，更像是时光的雕塑者。这两天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很多篇关于车票的怀旧的文章，有人珍藏着自己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积攒下来的四五十张车票。他说，虽然最近这两年都没有坐火车，但是那些已经褪色的票里珍藏着我的青春记忆。还有人分享家里保留着很多两地来往的车票，见证了自己和爱人的青春与恋爱。虽然已经泛白，自己模糊，但是给孩子们讲述起每一张车票背后的故事，仍然是觉得意义非凡。我身边有一个爱收藏的朋友，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收集各种票，其中包括电影票、演唱会门票和火车票。他呢是把这些票一页页的分类编好，甚至会在旁边写上当天的心情和感受。他说，票根封存着珍贵的记忆和情感，经常拿出来看，可以重温过去。它是人在秩序和混沌之间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当你再次翻出友情的物件，就会回忆起当年的你，回忆起那天的光线、那天的温度、那天的声音，还有那天的心情。你呢？你的身边是否也有一些这样的旧物？它或许已经锈迹斑斑，或许已经褪色陈旧，但是却被你小心珍藏了很多年。每一次看到它，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也会突然间变得清晰，因为那上面凝结的是某个人的温度，某段时光的重量，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眷恋。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寻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你身边跟随了你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 Kaiser。 2006年，在重庆四公里的一个老旧的楼房，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租房。房东住八楼，我在九楼。对，我租的就是房东在天台修的自建房。那套音响是隔壁重庆教院的毕业生留给我的遗产。搬到租的房子的那天，看到主箱圆洞里插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你好，这音响跟了我3年，实在带不走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陪你。刚开始还有一点不屑一顾，但是插上了手机 3.5 接口，声音出来之后，低频很足，重低音摄人心魄，很轻易的就营造出了很强的氛围感和包围感，立刻就喜欢了，心想我这是捡了个宝。201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于那时候单身的我来讲，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给他裹上了一床棉被，在副驾上搂了一路，后来他就成了我那个家的电视音响。有一次朋友在家吃饭喝酒散场之后，我发现主箱圆洞里有两片纸屑，在透明的腔体内随着卡农的音符上下浮沉，看了很久才去洗澡。2015年我结婚了，他再一次随着我搬到了婚房，但是这一次他就只能够待在饭厅的壁柜上面了。老婆装修的时候预埋了音响在天花板，但是他也对它的效果赞不绝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歌。如今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到来，他比以前更加受冷落了。为了方便给孩子讲故事，各种智能音响的到来抢了一部分他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他。透明箱体里容易积灰，隔段时间我还是要给他洗个脸。从他的第一任主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2年了。后面的岁月，我们还是一起走。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接下来再来听听南风和他的旧物的故事。我爸在世的时候，用他最后的生命力给我建了一个房子。新房子落成，他就倒床不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把剩余的两间老房子拆掉。老房子是两间厢房，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间是我们休息的。房子里除了伴随着我20多年来的旧床，还有一些抽屉和柜子，最大的是那个快2米的穿衣柜。柜子的左边是用来放被子棉絮的大格子，中间呢有一个桃心的大镜子，右边是9个抽屉。这个桃心的镜子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爸一旦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事情，都会洗漱得干干净净，把胡子也剃了，穿上他的白衬衣，拉着我在镜子前照一照。我爸的面相坚毅俊朗，穿白衬衫很好看，他喜欢拉着我说我跟他长得像，有的时候又说我的脸圆圆的，跟我妈长得像。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他在镜子前喃喃自语的心情，只不过因为照镜子的次数和印象，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厚的画面感。不过我只敢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才敢照镜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都想躲着他。这个厢房虽然对着太阳，窗户也亮，却总是给我一点害怕的意味。

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这房子和这镜子里残留着某种久久眷顾着我的福音，静静地护佑着我，直到我平安成年。话说回来，我爸走了之后，这个拆了一半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一是我爸在的时候说了要拆，二是半截留着也没用，于是后面呢就找了一个晴天，一股脑的拆掉锯掉。房子里的柜子抽屉因为没人用，已经破败糟朽，也没有办法保留，就由叔叔们用斧头把它劈碎。拆到最后，只有那面桃心的大镜子还是完整的，就让叔叔们给我留下了。我把镜子洗干净放在了屋子里。其实我们那儿很忌讳在家里放老镜子的，因为总觉得不吉利。但是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我自己的童年，都从这个镜子当中无声地走过。这个镜子就这样从老房子搬到了新房子，从童年的卧房扎根到了成年的卧房。不同的是，当我再面对它，我既没有了忐忑畏惧，这镜子也不再有那种远远的关注感。它被我洗得亮亮堂堂，又好像黯然失色。我一年回一次故乡，有的时候清晨醒来，我也会在这个镜子前照一照。那个时候最能够体会，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此镜花此树。那朱颜涵盖了很多春风故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方向。
1: 今天晚上的节目主题呢，关于旧物。在我看来，电影导演是最擅长用旧物讲故事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当中，那个海洋之心不仅仅是爱情的信物，更是阶级差异的象征和生离死别的见证。《阿甘正传》里，一片羽毛飘过了时空，最后落在了一双旧跑鞋上。这双鞋陪伴着阿甘跑遍了全美，也跑过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温情。侯孝贤的《恋恋风尘》里，一件校服、一封信、一张火车票，勾勒出的是青梅竹马无疾而终的爱情。物件不言，却道尽遗憾。当然还有天堂电影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拼接起被删减掉的无数个吻戏的镜头，也串联起托托半生的记忆。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导演的托托坐在空无一人的影院当中看这卷胶卷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那些被剪掉的镜头，何尝不是他被时代剪掉却又深藏于心的青春和爱恋呢？还有《寻梦环游记》里，墨西哥的男孩米格尔用一把旧吉他穿越到了亡灵世界，揭开了家族尘封的记忆。吉他琴弦震动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代人之间情感的共振。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旧物，正是人类去对抗遗忘的载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旧物的依恋往往源于具身认知的效应。日本作家绝川波在《从今以后一个人》当中写道，旧物之于人，不是还能不能用的价值判断，而是曾经如何被爱过的情感追溯。他曾经在妈妈死后保留了母亲用了30年的旧钱包，那个钱包的皮革都已经被磨得发亮，扣件也松动了，但每次打开好像都能够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他说，那不是悲伤，而是温暖。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断舍离文化盛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轻易的去丢掉旧物。日本的整理专家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当中并没有提倡一味的丢弃，他在强调触摸每一件物品的时候，它是否还能够给你带来心动，以此作为判断，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愉悦，那么请保留它，因为保留它就是对自己情感的尊重。除了绝川波的这本书之后呢，我还能够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通过一块巨大的冰块、一本文献手稿，甚至是一场蔓延多年的雨，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串联了起来。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用一个老式蝴蝶牌的缝纫机、一件旧旗袍、一盒雪花膏，勾勒出了王琦瑶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这些物件就像暗线一样，缝起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他说，旧物比人更长寿，他们沉默地活着，看着人一代代的老去。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一块小小的马德琳蛋糕浸泡在断花茶中的气味，却成为了开启整个回忆的开关。他说，当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旧物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瞬间地打通感官和记忆的通道。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旧物博物馆。 它不需要有多大，可能只是一方小小的抽屉，一个铁盒，一面墙，但是在那儿收藏的是我们人生的注脚。阿星说，他保留着高中时代传纸条用的笔记本，上面有闺蜜画的丑丑的卡通，有暗恋的男生给他偷偷写的加油，有考试前抄的公式。现在翻看，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里粉笔的味道。老陈呢，则是收藏着一把旧的钥匙，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家里老房子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家乡变了样，但是钥匙还在，他总是提醒我，我曾经从哪儿出发。这些旧物或许不值钱，但他们是时间的容器。就像天使艾米丽当中，艾米丽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盒，那里面装着几十年前的玩具、照片和纸条。他决定寻找这个盒子的主人，最终促成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命运就像环环相扣的齿轮，而旧物是让齿轮重新转动的契机。

好了，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和一件物品建立长期的关系。手机呢，年年换新，衣服季季更替，甚至房子也是几年一搬。但正是因为变化太快，我们才更加的需要老东西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最后想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小鱼的妈妈呢，曾经留给了她一把旧旧的木梳，那个梳子的梳齿都已经断了几根了。但她妈说，这是我外婆用过的，她梳过头，我也梳过头，现在给你。小鱼就说，每一次梳头都感觉三代女人的手在透过时间相互触摸。这就是旧物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就像铁路终将告别纸质车票，但那些车票背后的奔赴和期待仍旧会在记忆当中隆隆作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叶倩文的《曾经心痛》，接下来今天节目要向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说到张国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演员尹正。演员尹正在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身临其境》当中，有一段配音选择的就是张国荣。当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惊讶的哇，因为实在是太像了，于是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演员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张国荣并不算很流行的一首作品《奔向未来日子》。

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要不知道。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

0: 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近几年随着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方言乐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而方言民谣更是成为其中非常有特色的音乐种类。民谣很穷，穷在它没有起伏的高音，不具有华丽的词藻，唱的人普通，听的人平凡。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一首歌，而是让你感同身受，懂得生活。今天的那些歌儿来分享几首小众的方言民谣，让我们跟随那些优秀的方言民谣去听一听各个城市人们的生活和爱情。

当他过过日日开始下三条线给加盖上了吧，要讲给我母老子不容阿西吧，要让国给了日个东国能给咬他豆腐碰上都能给发西发，比较那个了吧，没地费一忙上市都地啊，日的给谁却比个雨水干不能咬牙，没四个佛罗朗萨给他个对不对个发药的巴对他不惜顾黑是这个马虎大。

今天的第一首方言民谣叫做《温州老板》，这是江浙那一带的一首民谣，演唱者是何卫。印象当中的吴侬软语是香黏软糯的，但是这首歌里的温州话却唱出了风风火火的气势，再一听呢，居然还有一段饶舌，语速属实有些快，有一股快要溢出来的精明之气，但也打破了大家对吴侬软语唱腔温婉似水的刻板的印象。只有一样事情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你依然听不懂这首歌唱了什么。从中摘几句歌词看一看，温州老板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板呢？温州的老板满天飞，一门心思同电眼，自力更生闯遍全世界，巴黎纽约莫斯科佛罗伦萨，开餐馆端盘碗还有摆地摊，八仙过海四肢也发达，温州人的模式是灯塔。在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包括文学作品当中，我们都知道温州老板呢，他们都是非常有头脑，然后也非常勤奋的，他们才能够成就他们的生意和他们的事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上海的一段民谣，叫做《上海童年》，它的演唱者是顶楼的马戏团。

来尝尝阿拉也都经历过啊冬泥女小薇请侬地好当户籍小姑娘准备卫生巾卡灭力落月里落雨是往每天大家的出差机记落大雨皮到老虎早起泡冰是吐着捏死冰爹爹里扛了两光里要夜色默默一三月有

0: 有龙桑鸡上海南南酒娘娘嘎呼
1: 这首《上海童年》时长一共有9分04秒，是用方言摇滚的形式将上海弄堂生活的烟火气融入到旋律当中。歌词当中，老虎灶泡冰水、塑料榔头敲灯会等等的细节，就像老照片般唤醒了地狱的记忆。虽然带着摇滚元素，但是吉他分解和弦和口语化的歌词又延续了校园民谣的叙事传统，有类似罗大佑童年的怀旧笔触。通过联防队员手电筒、被偷17、18只手机等戏谑的描写，暗藏着对城市变迁的观察，形成了独特的护士诙谐的风格。当然了，如果你能听懂上海话，听这首歌会饶有兴趣。与其说是上海的童年，还不如说是很多人的童年，里面有很多的事儿，小时候我们都干过，特别的能共情和感动，也会感慨小时候的纯真乐天是那么的可贵和美好。现在的生活节奏快的很多事儿都已经忘记了，谢谢还有这样的歌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歇歇脚哼哼歌。

在下已经开始秃顶，慢慢变成一个发福的摇滚中年。

0: 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 Hero 孙悟空带来的姑苏小时刻。
1: 听我来帮你讲讲苏州汉吃个么子。嘟嘟嘟，毛大灶，三斤厚的四斤阔。

鲜嫩吃子反香白，插头种子有营养，肉中海鲜皮蛋黑，鸡头米荔枝干，大菜栗子桂花香，蘸你抹饼是得菜，卤汁豆腐干名气香。

0: 是
1: 后人道道带苏州来的香小梁。
2: 这首姑苏小时刻，它的风格呢偏苏州小调，建议大家欣赏中古雅音就可以了，听不懂呢也不要去看歌词，因为呢怕你会大流口水。因为这首歌中唱到煎馒头蟹壳黄，老虎脚爪脚镰棒，千层饼蛋棉衣，大饼油条豆腐浆，葱油花卷葱油饼，经济实惠齐欣赏，香菇菜包豆沙包等等等等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来自江浙一带的名小吃，听完了之后如果你再去看看歌词真的会流口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闽南台湾那一带的方言民谣，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叫做手捧一杯酒。

0: 这首歌没有前奏，一开头就是王炸，让你绝对没有切割的念头。清新简约的调子和落日飞车的很像，闽南语的民谣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像是黄昏的街边的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小众的方言民谣里唱着你向往的生活与爱情。

应你应该袂觉得较贵吧？就我照生一只摩托车，过街关你可能载无出来。

找我，喊我去也亲情古朴干。日头的海边落街风落吹，情意是开吹东街风摇，可怜车街啊，是我如意生在的物件。你来坐我只摩托车，我叫你来去市区五六门口，收了五十元你。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雷猴乐队带来的方言民谣，叫做晚安汕头。似乎呢，关于汕头的音乐大家都了解不多，这是一首描绘市井居民的民谣，平凡的日常生活浓缩进一首歌里，也有青年人常见的迷茫，但是总体呢还是传递积极向上珍惜当下的情绪。其实我们都很期待有更多关于中国不同城市的民谣产生，让大家还没有亲近那座城市之前，就可以先从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好的音乐也是消除隔阂的敲门砖。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听到的是来自闽南粤广台湾一带的方言民谣，来自交工乐队带来的《风神125》。
1: 来，观众要。
2: 人讲啊，百烦头路百烦难，秋酸脱丝也无情寒。上哎，不识忙认真做哦，谈人事的 BMW 啊，俺能贴牛叉猛磕，猛磕猛磕啊，英超有国际的你的。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交工乐队的《风神125》，开头的一段客家话对白，虽然听不懂，但是不妨碍交代背景。这首歌呢，还原了特殊年代下农村人对城市的各种看法和猜测。虽然写的是客家人的故事呢，但是对那些在大城市讨生活的人来说，同样是能够引发共鸣的。在歌中，铃声速如泣的悲鸣，仿佛在控诉命运的裹挟，煽情到极致。如果交工乐队是一支麦克风，我们希望递到农民工人面前，把我们看到的事情、听到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社会，感谢土地伯公。主唱林声祥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是这样说的，他的确也做到了，《菊花夜行军》这张专辑至于乐坛、至于社会，都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今天的歌好希望能够回到80年代，像每个卡带里面都会有一张歌词的封贴，然后对着那个歌词可以来听他到底唱的是什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方言的民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歌单比较感兴趣的话，节目之后可以去搜索这些歌，来仔细的对着歌词听一听，可能感触会更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西北的方言民谣，来自张嘎怂给我们带来的《谈恋爱》。

这首张小松的《谈恋爱》唱的是西北的方言民谣，它也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一首插曲，算是电视剧和歌曲相互助攻的一次完美的尝试。民俗的声音更能够轻易地抵触人心，张小松毫无修饰的嗓音，直白又有深意的歌词，恋爱里的甜蜜就是秋天来了，桂花十里香，我是你的大眼睛，你是我的小绵羊。有些歌听完之后真的有一种好想谈恋爱的感觉。西北的民歌把人们的原始欲望刻画得很精彩，说俗不俗，说雅不雅，就俩字儿，带劲儿。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同样是来听西北的方言民谣，来自苏阳演绎的《贤良》。小众的民谣唱尽了人性社会，越听越有味道，以旁观的视角道尽了污浊丑恶，耐人寻味。初听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朴实无华，歌词也平平无奇，但是苏阳是真的会吼，粗犷的嗓音极其宽阔的呐喊，一瞬间就会将你带入遍布黄沙的炙热。西北的男人好像天生会唱歌，融入骨子里的呐喊，关于黄土地，关于沙漠绿洲，关于希望等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着放荡不羁。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在苏阳的贤良当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打开记忆的信箱里尘封的思绪，叫醒那躺在光阴里泛白的墨迹。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他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7: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6: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7: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6: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 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7: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6: 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7: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6: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7: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6: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8: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9: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8: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10: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7: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 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缔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6: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7: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6: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7: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

0: 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1: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2: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1: The research,
3: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2: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1: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3: 也必须如此。
1: The UNCCD.
3: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0: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1: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3: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

0: 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0: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1: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2: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0: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1: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2: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0: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0: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2: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0: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2: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2: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五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2: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2: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 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十八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2: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2: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十八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0: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 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2: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0: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2: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0: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1: I'd say it's fairly 50-50。
2: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 马术的价值不只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2: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0: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8: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9: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0: 爸爸回来了。
9: 忙碌的一
8: 天，今
9: 天
8: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9: 嗯，真香。
1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7: 您叫的外卖。
1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05163458603。0515345860305163。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那另外，大家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
9: 特别欢迎大家
10: 各位的支持，
9: 没错，
1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9: 哎，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版，欢迎参与到直播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刚才评论区我特别爱看评论区，其实作为一个正经的这个主播呀，就不应该看评论区，但是我爱看啊，爱看。刚才有人问说，那个坦克在那个草场上自燃那个事儿，最终怎么说了？两点啊，第一个关于是不是三催化碎了裂了导致的自燃，店方说没有裂。后来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照片，
10: 是
9: 我们也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照片当中也看不出三催化裂了。
10: 对。
9: 所以现在三催化裂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完全车主口述，完全口述，没有任何依据。第二，是不是三催化裂就一定会引发着火？不一定。
10: 对。
9: 但是如果你在泥泞的道路，因为泥拖拽车辆导致车辆无法前行，你通过高转速前行，排气管等底盘零部件发热引燃上面的干草的概率反而非常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让坦克厂家该出具的他们也出具了，
10: 是的，
9: 该解释的也解释了。这一次就是一次因为过度越野所导致的自然燃烧事件的发生，所以你不能去找厂家，让厂家要求厂家有任何的赔偿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的，好吗？跟大家讲一下啊，不多说了，来吧。哎，怎么了？需要好好多人朋友需要维权，朋友们， 但凡遇到事儿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10: 发送过来，
9: 对，我们受理了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的，
10: 没错。
9: 当然了，这个过程要排队，因为每一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天基本上有100个左右，
10: 嗯，
9: 100个左右投诉，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其实10个都不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排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能解决是最好。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来吧，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一直在关注这张纸。目前为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接到了5位车主向我们的投诉，我们的后台当中已经接到了20位，应该有20位左右的车主向我们投诉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怎么回事呢？在广告当中这么写的，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2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什么样的形式呢？形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在我这买车，买完车之后打一个50000的欠条，然后零首付，零首付像你没花钱一样，但是按揭是你在还。你加入合伙人之后，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到外边拉人来，
10: 对，
9: 试驾这辆车，每试驾一个人给100块钱，一天最多3个人，等于说要满足他这个2年50万，需要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就是2000人，并且这2000人当中有100个人成交，你才能50万。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这个活动到底是 4S 店单独搞的还是厂家搞的？这个合伙人覆盖的范围有多广？是覆盖这家店还是覆盖全国？需要广汽浩博给一个明确的官方答复。现在 4S 店给出的答复是这个活动就是厂家搞的。
10: 对，
9: 这事儿今天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另外一个，在我跟这些车主这两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借着这个事儿我要提醒各位车主。第一，贪小便宜的是你。第二，签合同不看合同的是你。第三，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占到便宜之后反水的还是你。并不是说我要批评车主，而是我告诉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态，下次传销还是你。做人做事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0: 对，
9: 你先考虑自己自身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些车主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开始质疑厂家。昨天竟然有一位车主现场质疑我了，
10: 是
9: 他质疑我什么我都忘了。
10: 公道自在人心。
9: 对，然后理讲不出来了，来了一句公道自在人心。说实话，我不欠各位的。昨天那位车主跟我聊完之后，其实我不太愿意帮广汽浩博这帮车主继续去推进这件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有一天呢，大家会觉得我也有问题，我挺害怕的。当然了，没关系啊，这事儿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的。昨天广汽浩博给我们回来电话了，终于等到电话了。我们从21号等到今天，是不是？
10: 没错，
9: 等到了今天。现在还有一位广汽浩博的车主在线上，姓什么？朱先生。朱先生昨天私信我们说，他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过程。朱先生上线两个事儿，第一个，把你知道的全过程，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听明白、听清楚。你昨天那位车主不是质疑我了吗？说你不明白你怎么帮我们处理？他只是觉得我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并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事情我其实大概90%以上都已经完全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来吧，那个朱先生啊，朱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曹老师。
9: 哎，朱先生啊，那朱先生您说您了解事情的全貌是不是？
11: 基本上是的。
9: 那这段时间你也在，应该也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了，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信息您需要补充的，跟我们讲一讲。
11: 需要补充的，
9: 或者说您觉得特别离谱的，您觉得这个事儿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特别离谱，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1: 特别离谱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我是最早一期加入那个浩博合伙人的嘛，
9: 嗯，
11: 然后我们他这个合同，然后总共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是出了4版，然后我是最早的一个，
9: 嗯，
11: 然后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是呢，就是说，2年的试驾，2年的试驾不用卖车，
9: 嗯，
11: 不 不用卖车的话也是就是一个人一直一百，然后提现的话也是提现的话也是免手续费的。
9: 嗯，就等于说您稍等啊，您稍等，我问您一下，等于说你们的第一版合同的时候，第一个两年只要试驾就行了，找人来试驾就行了，不需要卖，
11: 对
9: 不对？而且一个人一百块钱是不需要扣五十的，对吗？
11: 对，是的。
9: 啊，就一百就是一百，然后第二，这是第一版合同，第二版合同呢？
11: 第二版合同是大概去年五一以后吧，然后就是也是两年的试驾。
9: 嗯。
11: 但是如果说连续半年不卖车呢，就降到五十。
9: 啊，半年不卖车，一百变五十，然后呢？
11: 对，然后每卖一辆车的话，他会给你增加那个半年的一百块钱的金额。
9: 啊，卖一辆车加半年。
11: 对，卖一辆车加半年，
9: 啊、
11: 也就是说两年的话，你大概需要买三辆车吧？
9: 那一百，他需要扣五十吗？
11: 正常的话，其实关于欠条这个事儿是怎么讲的？最开始，然后我们是。
9: 不，
11: 最早加入合伙人签的那个欠条、
9: 嗯，
11: 然后四 S 店跟我们讲的，说是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9: 不，这样，朱先生，我先问您个事儿啊，这样我先、
11: 啊、
9: 我，然后您再补充。这个现在是一百块钱，如果说没卖车，一百块钱降到五十嘛？那如果没降的话，那一百块钱他们要扣走五十吗？第二版合同、
11: 欠条的话是需要扣的。
9: 啊，有欠条，你当时
11: 就是降到五十，就是假如说你的欠条还没有还完的话。降到五十以后，他是依然扣一半的，就是
9: 就抽二十五嘛，对不对？
11: 嗯、
9: 那你的第一版合同没有有欠条的也不扣。
11: 有欠条的也扣，因为毕竟这个
9: 那不也还是扣吗？
10: 没有变过，
9: 没有变啊。
11: 您听我说一下，老师。
9: 您说。
11: 然后我们第一版欠条，它那个是怎么个意思？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9: 嗯。
11: 就是说，正常像咱们购车，你可能不是说需要付个20%、30%，对吧？
9: 嗯。
11: 然后我们那个欠条上是那个 4S 店替我们垫付首付。
9: 哦，等于说它不是零首付，是有
11: 首
9: 付的，但是首付是 4S 店帮你付的，所以你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对吗？
11: 对，所以说我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9: 那你
11: 然后扣的那个钱呢，就相当于
9: 还 4S 店钱了，
11: 还 4S 店替我们付那个首付的钱。
9: 嗯，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现在等于说，关于一百块钱还是五十块钱扣还是不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疑问的，也没有变过，对吗？一直是要，只要你欠了 4S 店钱，你一直要是扣钱的，对吗？
11: 其实对于我这款合同，我是一直没有疑义的。然后至于后边那些，就他们签那个合同，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了解。
9: 没事，这样，朱先生，这是第一版啊，第一版、第二版嘛，第三版呢？
11: 第三版我记得，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就是说，同样都是两年嘛。
9: 那这样，朱先生，咱们不说、这事不说了，因为那个这个厂家给我们做回复了。我现在问您一个事儿啊、您对他们的这种合伙人计划，包括签的合同，包括整个方式，包括你们所谓的一个人给一百块钱扣五十等等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疑问？
11: 没有。
9: 等于说你是认可这个合伙人的。
11: 对，因为这些所有的合同我签之前我都看过。
9: 哎，
11: 我
9: 觉得啊，您说
11: 我这边手里也有那个我当时签的合同的复印件。
9: 之前 4S 店有跟我们讲过，说现在不认可合伙人的这帮人在闹，然后呢、认可合伙人这帮人还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闹，挺好的一个计划呀，你是不是属于认为这个合伙人计划还挺好的那一批人？
11: 如果说他一直是按照最开始跟我们讲的那个东西，说实话我
9: 挺认可的。
11: 既然我愿意做，对吧？我肯定会承担我完不成的责任。这个我是认可的。
9: 然后朱先生，我问你一下，现在改成什么样了？现在有变动吗？政策？
11: 变动的政策很多，最让我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从去年应该是七月份开始，因为。最开始跟我们讲的说是那个就是试驾，然后试驾的那个他不是有个100块钱奖励金吗？
9: 嗯。
11: 然后当天到账，当天你可以那个无条件的提现。
9: 嗯，当天到当天提啊、然后呢？
11: 对，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去年七月份左右，他改成了要让我们给他们提供发票。
9: 嗯，后来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内容是更改过的，或者更改的大家比较不认可的？
11: 我感觉最多的也还是发票的这个事情。
9: 行了，那我知道了啊。整个事儿我们其实捋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那跟我之前了解的其实也差不多，
10: 是
9: 没有任何区别。
11: 基本上是差不多
9: 的啊，基本上差不多的。那行了，这样朱先生啊， 那个问问你，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试驾了？
11: 我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我总共就找了有400个左右。
9: 你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是吗？
11: 嗯，对。
9: 然后你一共才找了400人，那你不行啊，你这业绩不行啊，人家都找1000人。昨天？
11: 他不是，他是，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说呀？
9: 你说呀，他们哪找的？
11: 不是，不是说。不是说找人找不到，您知道吧？其实找人我一直都能找到，但是唯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担心，就是我找完人，但是我提现的话，我要给他提供发票。
9: 就等于说，目前为止你一共找了400人试驾，那有成交过的吗？卖出几个车呀？
11: 没有，没有，我没卖，
9: 没卖出去。你问一下啊，你们应该有个群的，对不对？你们这个群里面啊，这么多人，一共卖出去多少车呀？
11: 很多，反正，去年最后一次我们的合伙人会议，总共参加合伙人大概就。

0: 奥博 HT， 是城市合伙人版本的一些车主来向贵栏目去反馈的。那这个活动呢，确实是由门店这边发起，我们这边去进行通过。那现在的话，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执行是由咱们授权的经销商去落地实施的。就是说，这个欠条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车型咱们在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00元，那里面是包含了40,000元的这个合伙人权益包，就是车主所说的这个欠条啊，就是个权益包。那实际上呢，这个车主实际支付车款呢是189,900元的。那在这个欠条的话是。门店这边会和客户这边做一个签订，那他会在后续的一些活动项目下的话取得一个试驾推广奖励，就按照50%的比例呢去抵扣欠款，那直到这个欠款清偿完毕的。那这些活动的话，它都是有和客户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之后呢，签订书面的协议去说明这个事情的保障，它是有效，还有是在法律规定的许可之下的啊。它在这个呢是可以有这个活动的退出的一个机制，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车主他如果确定是要退出，他可以按车辆就是89,900的销售价格啊，去做一个双方按照购车单日时候实际已经缴纳的车款做退少补。那同时经销商他不会再追回客户他已经实际收到的一个试驾推广金，他客户呢是可以通过试驾推广金去抵扣的方式去偿还这部分的一个欠条。今天咱们栏目组还有是联系到一个叫张先生，那目前的话确实他没有提前去支付这个50,000元，所以不存在说他有亏了这50,000元这个说法啊。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保障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执行的。那所以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的话，当地门店呢都有去和。当地的一些执法机关，就是例如商务局，还有这个工商局，都是有备案审核通过的。他这个合伙人的话，就是根据门店和车主们签订的话，是协议有效期是24个月的，也就是咱们说的2年。就是这个合伙人的话，他目前也是有的。如果是有车主需要参加的话，他是可以通过下订单的和门店这边去签订一些相关协议。这个当然，这个是在保证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去签订的。他如果是在我们官方 APP 上下单，是可以选择这个670 Pro 城市合伙人版。具体他执行的话，他是由这个当地经销商，他会有一个当地经销商开发的一个程序里面的一个执行一个项目。关于栏目中提及的为车主的话，我们都有进行这个沟通引导。那目前的话，车主的提出退出个意向，那这个呢，我们已经是对接门店这边去
1: 啊，这是录音啊，朋友们别奇怪啊，这是录音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没有？大家现在想参与还能参与？
2: 对。
1: 还可以到路上帮他们拉人试驾去，啊！当然，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当地部门备案过，合法合规，就是不讲合不合行、合不合理，你就是合法合规。我再说一遍啊，特别大企业，合法合规是底线，你还想不合法、不合规吗？我怎么不理解你们说什么？但这事儿大概了解清楚了，朋友们，这个事儿是门店发起，然后广汽浩博厂家通过了，等于说厂家是知情的，并且有监管义务的。现在是由经销商落地实施的，大家最关注的所谓的50,000欠条是怎么回事？50,000欠条是这辆车是229,900，但是消费者只付189,900，中间不差了40,000块钱吗？这40,000块钱是 4S 店帮车主垫付的，所以车主要以欠条的形式还给 4S 店。
2: 对，
1: 这个欠条是这么欠出来的。当然，为什么40,000变50,000是个问题，等于说可能是利息。
2: 因为。之前店里也解释过这个问题，
1: 啊，
2: 每个车主贷出来的征信的额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18.99万，有人只有17，有人只有15，所以有人可能还有60,000的欠条。
1: 就等于说，现在这部分钱是因为店里帮车主垫付了，真的是车主欠店里的，所以打了这个欠条。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个，说法是这个。另外，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广汽浩博你们聊，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真的找你们的内部团队，你们去研判一下这个活动它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怪不怪。
2: 昨天我
1: 像不像？
2: 昨天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
1: 他怎么说？
2: 人家最后说了，本着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然后有签订协议，我们审批通过了，就还是把之前的话术念了一遍。
1: 所以车主闹你们，你们也别觉得怪。真是自找的。

0: 你不搞这种东西就不会聚拢出这样一批人，他也不会跟你闹。现在他们闹，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现在你们依然觉得你们这个活动没有问题，那我也只能认了。你不就是互相拉人头吗？拉一个进来继续加入合伙人，加入合伙人再继续帮你拉人头吗？你不是吗？不是你可以说。来，那个谁啊，朱先生啊。
1: 哎，你好。
0: 哎，听他们讲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你认可他们说的吗？
1: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是
0: 有些人他虽然当时愿意加入，现在他不愿意加入了，并且不愿意为自己成年人的行为负责任，是这样吗？
1: 但是唯一一点我理解不了的就是说，我提现为什么要给他们去提供发票？
0: 因为他们也不停在变嘛，所以这个活动它第一个它不停在变，第二个它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本身就透着诡异，点在这儿，整个事儿它就很怪，所以最后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到今天大家依然会觉得很怪，原因是在这儿，这个活动从根上就怪。为什么呢？我问一下朱先生，您了解一点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比如说我买了车，那我就加入了合伙人计划，然后我就出去给他拉人试驾，然后接着帮他们卖，等然后再进来，我拉人过来试驾又买了之后，他又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再出去拉，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1: 啊，对。
0: 那就是嘛。行了，那朱先生先这样吧，你没有什么诉求是不是？你就不想提供发票？
1: 我的诉求就是按照我最开始的合同来嘛。
0: 那就没问题，你们双方有合同的嘛，反正会就是当时签什么，
1: 因为当时合同签的就是随时提前不需要提供发票。
0: 他没有改是吧？他现在改了，然后按照之前签的合同也按照新的合同版本来是吗？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只是说就找了400多人，就是因为后期他这个发票的原因。我首先第一点我提供不了，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感觉他这个东西涉嫌。
0: 朱先生，我跟您讲，你不用说你提供得了或者提供不了，你也不用讲他涉不涉嫌什么，他跟当时合同跟你怎么写的，他就要怎么做，您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1: 但是
0: 您说
1: 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去4S店找过，你知道吧？
0: 我明白嘛，就是他们单方面反悔了嘛，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明白了嘛，就等于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单方面反悔了，所以这个活动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非常不正规的活动。为什么单方面可以反悔的？当然你自己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利去质疑你这个活动怎么样，但是我得告诉广汽浩博的是，你觉得这种方式这种方法对你的传播真的有效果吗？对你卖车真的有帮助吗？这件事儿，大家所有人听起来会觉得你广汽浩博的传这个营销手段非常高明吗？不会，大家只会认为这个东西怎么人传人啊。
2: 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今天早上就看到一段。
0: 对啊，怎么这么像传销啊？
2: 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前两天打车是一台浩博的网约车，
0: 然后呢，
2: 司机就一直非常的热情，让他去 4S 店去试驾，还说要送他的礼品，还要他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当时觉得非常的诡异，说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试驾？
0: 而且不仅诡异，而且体感非常差。
2: 对，然后后来他就很害怕的说，这个下了他这个网约车，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听完这个销售方式，司机跟他很热情的描述，他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0: 对，所以说真的，那个这个店，反正现在还只有一家店搞嘛。
2: 对，
0: 听他们说只有一家店在搞。
2: 没错，
0: 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这么弄。我个人给您真心的建议啊，广汽浩博，我是为你们好，当然你可以不听，没有问题啊。你什么感受啊？别人一听广汽浩博什么牌子啊？来来来来来，那个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在吗？来，喂，你好，
3: 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3: 我工号是8005，你好。
0: 哎，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昨天啊，你们的回复我们收到了，感谢你们的回复。另外一个，我有几点疑问想问你们一下啊，就是第一个，现在这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的，是吗？
3: 活动现在是否能正常参加是吧？
0: 嗯。
3: 啊，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参加的。
0: 可以参加。现在全国只有那个山东临沂一家店有这个活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是吗？
3: 这个要再去确认一下，这个需要。
0: 就是你们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没有，是吗？
3: 这个要确认清楚，这个需要。
0: 你们说一直说你们这个东西合法合规啊，但是我们不仅要探讨合法合规，还要探讨合不合情、合不合理。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2年可赚50万，请问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么宣传？
3: 具体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先核实清楚，后续会给到您这边答复的。
0: 首先啊，我不觉得你们会这个东西会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不合规。我一定认为你们一定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一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看看你们的消费者，真正你们的车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要只听、只想、只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活动，你不觉得很怪吗？我推荐一个车主来买车，我把一个车主拉进我这个买车群里，让他买了车，买车之后他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又到外面去买，无穷无尽的人传人，无穷无尽的发展自己的下线。你们觉得你们这种销售方式真的对吗？当然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认为对。我现在觉得你们昨天那位梁女士给我们回复的过程，是不是梁女士啊？
2: 是是是，
0: 梁女士给我回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观点认为你们很对，没有比你们更有智慧的了。我就这么讲啊，就这种低端的人传人的销售营销方式，难道是别的厂家想不到吗？就只有你广汽浩博想得到吗？不是的，是因为别人能想到，但是他不敢用。你们不仅能想到，你们还敢用，还敢付诸于实践，还敢写出来两年可以让别人赚50万，还可以在隐含的语句当中告诉别人，你零首付买车，首付款也是我借给你的，所以这辆车是我免费送给你的。利用了这帮消费者他们贪小便宜的心态，不看合同的心态，觉得可以挣钱的心态，去让他们参与了你们所谓的合伙人计划，确实让一些没有能力的人买了车了，他没有能力买，但是又通过这种方式他买了，然后不停地给你们到外面传人去，传完之后，现在这批车主因为占不到便宜了，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了，反过来再找你广汽浩博的麻烦，你觉得你们冤枉吗？不冤枉。为啥呢？本来这批人也不应该买你的车，他没有能力买，是你借钱给他买的车。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厂家对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看法啊，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活动，重新想一想这个活动会给你们广汽品牌带来什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会给用户带来什么，会给其他普通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所带来的这些东西是正向的更多还是负面的更多。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你的品牌让别人说，哇，广汽真高大上啊，能想出这么好的营销方式？不会的，先生。当然我是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一眼啊，真的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讲这么多，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会改一改这种事儿，对整个咱们行业来说吧，如果每个厂家都搞你们这种合伙人计划，中国的汽车市场只会越来越差，杀鸡取卵嘛，让买不起的人我先借你钱你先买嘛，你这什么计划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评估，当然关于我今天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也想听一听你们广汽浩博现在目前为止对这个场活动的重新评估的结果。如果你们现在再次评估出说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完美的活动，因为它合法合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活动没有任何问题，那你放心，我以后保证一句话不说，没有必要了啊，好吗，先生？8005号，感谢您的接听。了解。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了解清楚尽量给我们做个回复好吗？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个活动真实的看法，包括我如果想在我想参加，现在去哪儿参加，怎么参加，全国现在有几个地方可以参加，这些问题都回答我们一下啊，感谢您。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不该怎么说这个事儿，今天又浪费了半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说，他现在让了一批买不起这个车的人，他借钱让他买，买完之后你帮我出去传人去，找人来试驾来，但因为有钱挣，所以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出去推销，甚至在做网约车的过程当中都向别人推销，我有这个合伙人计划，你得试驾呀，你得把身份证号码给我呀，你在社会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5: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 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下一位，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哎，我姓白。
0: 白先生，什么
6: 车？北京 B940 柴油。
0: 啊，B940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6: 这个车是25年7月22日购买，目前行驶里程是27720公里。
0: 啊，怎么了？
6: 本月就是8月份，已经出现了3次的刹车失灵，2次在行驶过程中。
0: 慢点说。怎么个刹车失灵啊？我就爱听个刹车失灵的。你怎么个刹车失灵啊？你说说。
6: 他报集成式电路故障，就是突然间就没刹车了。
0: 啊，集成式电路故障，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没有刹车的意思是踩着非常软，还踩着非常硬。
6: 踩着就没反应，一脚能到底。
0: 啊，一脚到底了，车停不下来，你怎么停下来的最后？
6: 他这个故障是这样子的，就报故障码了，然后就没刹车了，没有故障码了，他又有刹车了。
0: 那故障码是偶发的吗？
6: 偶发的。
0: 出现过几次了？
6: 3次了。
0: 一共出现过3回。然后呢，它是会报一下故障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又有刹车了，对吗？
6: 对。
0: 等于说报故障码就没刹车，故障码消失就有刹车，然后并且它的持续时间不长，大概持续多长时间没刹车？
6: 最近的一次大概有个不到100米，差不多。
0: 100米，一两秒钟了。
6: 我一两秒钟可能不止吧，因为
0: 5秒钟
6: 在这一百米的过程中，应该时速从五十多吧，应该行车记录仪是这样记录的吧，50多一直。
0: 好，我明白了，您的
6: 直到。
0: 您说。
6: 从50多一直降到它停下为止，脚就一直在刹车上，中间就断断续续。
0: 行了，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第一个故障偶发的啊，然后还有别的吗？
6: 其他的我都能容忍，发动机漏油和右减震器
0: 啊，就主要
6: 漏油这我都能忍，跑方向这个东西我都能忍。
0: 明白。
6: 没刹车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你也知道。
0: 我知道啊，我更知道刹车可能不大会失灵，没关系，不重要啊。白先生是白先生是吧？
6: 对。
0: 啊，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没有？他们对于这个故障码的解读，包括你刹车失灵没刹车这件事情，他们怎么跟你的说法呀？
6: 他们现在就是检查出来说是 ABS 总泵出问题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你再把这个 ABS 总泵换完之后，换好之后，能够确保这个车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它是安全的。
0: 明白。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 ABS 总泵如果就算它完全失效、完全失灵，也不影响你的刹车的。
6: 它是真没有刹车。
0: 那我理解，我理解。所以说，现在我在说的是，他们是否确定了这个故障真的存在？
6: 我 ABS 总泵的 ABS 总泵有一个电脑插孔，电脑插孔里渗进了刹车油。
0: 就吧，没关系，就算渗进了刹车油，就算刹车油漏了，也不会出现您那种刹车一脚到底的状况。如果刹车一脚到底了，一点反应感觉都没有，也不硬也不软，就是刹车完全变空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认不认可您描述的这种情况，第二个他们有没有找到您描述这种情况的一个实际的原因？
6: 现在目前找到就一个原因，一边总泵渗油。
0: 那他认可你刚才讲的吗？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他们认可这个存在吗？还是说他不可能？
6: 这个东西有证据可以查，集成式电路严重故障就是影响到刹车，没刹车。
0: 不，没影响到刹车，但是不会出不会出现您
6: 刹车这个
0: 不会出现，对，所以您说的关键点了，不会出现您所谓那种一脚下去直接到底这种空的情况，它不会有的。它 ABS 总泵，你把总泵拆下来扔了，它也不会。
6: 但是我这个车它就是没有刹车，
0: 那对吧？
6: 我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做法律责任。
0: 这没
6: 可以
0: 白先生，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并且认可，而且呀，您不用讲这些，没，因为咱们要，我是希望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每个刹车失灵的都说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啊，我相信您也没有骗我，因为没有必要嘛，您的要求也不高，说你给我换完之后不再出现就行了，但是我为了

0: 帮您解决问题，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核实的非常清楚，您的感受也好，他们认可也好，认不认可也好，都要核实清楚，我才能帮您处理，是吧？
1: 那主持人，我这样跟你说，
0: 哎，您说，
1: 8月12号，我从咱们新疆阿尔泰的富云县，下了县城之后，车是拖到了咱们这个新疆北屯，
0: 为什么？
1: 北京的售后，就是因为刹车失灵，咱们的派工单上写的很明白，拖车进店，问题就是刹车失灵，解决问题是当时是一个保险丝断了。保险丝烧坏了，
0: 他保险丝断了，您稍等，他保险丝断了就会导致他的刹车失灵啊。
1: 对，
0: 没关系，这样我帮你，我直接问店里吧，我不跟您多聊了。你找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怎么说？他现在给你什么方案呢？就换就得了。
1: 我的车现在在昌吉的昌吉的售后。
0: 那不重要，在哪不重要，就现在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就是，你刹车失灵没关系，我给你更换了 ABS 总泵之后就会解决了，就拉倒了。你的要求是不能再坏，坏了要给我换车，是吧？
1: 对，他现在没给我给方案，任何方案都没有，包括我都是天天在打这个给我卖车的这个石河子农庆这个 4S 店。
0: 你找过400吗？
1: 我找过，人家400就是说正在更进。
0: 我帮你问问吧，行了，跟您聊的差不多了啊。我再说一遍啊，把 ABS 总泵拆下来扔它，也不会刹车失灵的，刹车是双回路的。单回路的油漏光了之后，另外一个回路依然能保持有基本的刹车制动力的。我再说一遍，刹车失灵存不存在，像外星人一样，存不存在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需要看 4S 店跟厂家怎么讲。我再说一遍，如果有消费者质疑到你这个品牌，你的车辆刹车失灵的时候，我希望厂家你给我重视一点，这是小事吗？这是，来，谁呀？是北京越野是吧？
2: 对，
0: 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0638，你好。
0: 女士，您的工号报太快了，没听清，您再报一遍。
3: 我的工号30638。
0: 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38，现在有人说你们北京的 BGO40 柴油版车型刹车失灵，你们怎么讲？给你们打过电话的。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这边的话就是客户反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继续反馈保险部门，并这边的话了解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核实。
0: 这等会儿了解，不着急。用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帮我查用户有没有找过你们。
3: 麻烦您这边的话提供一下客户电话，电话没有记录，不好意思。
0: 没，外面没提供给你吗？给了，外面提供给你了，你不记吗？
3: 确实抱歉，主持人。
0: 那您，我接下来说的话，您会帮我记的吧？
3: 会的，我们会记录您反馈的。
0: 对呀，你刚才外边都报了电话了，你不记，那我知道哪句话你记，哪句话你不记啊？我不为难您啊，女士，你不能不好这样的啊！你个电话号码，让你帮我查，你都不记，你稍等，浪费我时间，来去，快点的，干什么这是？他是怎么样呢？刹车一踩不是有阻力的吗？他没阻力了，扒到底了。他是这个故障，他是这种故障，并且说如果这故障码消失，这故障就消失了。我再说一遍，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2: 很难。
0: 就刹车是没见过，不是我没见过，都没见过。明白吗，朋友们？都没见过。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人家说他有这种感受之后啊，可能感受有误差啊。他有这种感受之后，你 4S 店说，哎呦，没有刹车失灵的，我们就不查了，可不是这样啊。谁见过呀？你查查吧，好不好？近年来，近二十年，差不多。
2: 那你就说我们近期接到这几个不就
0: 行了？不，你就说你见到的，你把你见到的实证拿出来，对不对？见过。来，那个，女士回来了啊。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说说吧，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位车主。
3: 看到这边话，之前是客户有进行反馈这个车辆问题。
0: 然后呢？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承不承认啊？首先。
3: 这个具体情况的话，主持人很抱歉，这边话我们需要进一步一个了解确认。
0: 你们快了解吧，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居然都能不理他，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刹车失灵，你们得理他。因为你不理他就变成真的了，刚才评论区还有人说呢，我也没见过但我听过，对，听完之后都辟谣了，但是辟完谣之后没人听了， 光听刹车是零。所以你是啊，你们那人家说你刹车是零，你们都可以不重视，我也没想到啊。重视重视，行不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啊。
3: 好的，我们这边话也会核实，也会出去记录这个情况，核实之后的话尽快给咱回复。
0: 你抓紧时间吧，啊，你这我们电话你外边能记吧？
3: 这边话我们也，
0: 也没记，没关系，外边再给你报一遍。下午你最好是给我回电话，不回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电话都不记，真行。你稍等啊，女士，感谢您。很多朋友说大车会刹车失灵，不是的，大车它没有刹车失灵。是因为他的货物太重，惯性太大，导致他刹车刹不住。嗯，怎么？小车也会刹车刹不住。
2: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极端情况下刹车失灵呢？是有这个概率的，但是这个概率呢，目前没听说过。
2: 所以大家探讨的是两种现象，一个是刹车效果，一个是有没有失灵。
0: 对，所以刚才白先生讲的，我也不是说不认可白先生讲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感官差异。
2: 是。
0: 他觉得这就是失灵了，但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他这不叫失灵。所以我在跟大家分析的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刹车失灵这件事情太利于传播了，所以很多人在网上都刷到过这车失灵了，那车失灵了，最后核实下来其实都没失灵，
2: 是的，
0: 都没失灵。所以啊，明白啊，朋友们，因为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实事求是讲的啊，朋友们，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找我们啊，白先生啊。
1: 哎，您说。
0: 哎，下午让他联系你好不好？
1: 哎，好的。
0: 然后要确定两点，白先生，确定两点啊。第一个要让店方承认，或者说让店方检查出来，您讲的这个刹车失灵是刹车失灵，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偏软，还是什么情况？让他们把这个故障讲明白，这是第一点。他们有数据的，没关系，他们会查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你处理？比如说 ABS 泵总泵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看看跟您当时的感受一不一样，确定故障原因，找出故障点，进行维修，给你维修方案，认可这事拉倒，不认可我帮你找他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白先生再见啊。
1: 行了行了，麻烦你了
0: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白先生。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正常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刹车踩不动或者非常空的时候，一定第一反应刹车失灵。
2: 对，因为没效果，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白先生没错的，包括之前找我们刹车失灵的用户，我也跟他讲没错，你没错。就算他不能发生，你有疑问，厂家解释解释没问题的，好不好？下一位来了吗？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4: 哎，老潘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贵姓先生？
4: 杨，姓杨，我
0: 杨。
4: 杨
0: 先生，什么车？
4: 哦，我是一辆阿维塔07，
0: 怎么了？
4: 哎，四驱的。
0: 啊，怎么了这车？
4: 我的车就是在7月14号，因为那个图片我就已经发给你们了，那个视频。
0: 啊，怎么？
4: 那7月14号，然后从86码前面没车，从86码，断崖式减速到37。
0: 嗯，然后呢？
4: 然后7月3号也同样发生这事情，然后前面两车的变异车道。那车子就是犹豫不决，不变过去，等变过去的时候，后面车已经跟上来了，然后我才紧急采取措施，
0: 哎呀，
4: 没有导致后车追尾。
0: 我不是跟您讲了吗？我是跟所有人不都讲了吗？辅助驾驶犹豫不决应该是常态，你不可能要求他说像人一样的，就是这么果断，觉得能变道咔就变过去了，能往前走咔就走过去了。他是辅助驾驶，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替代你的。所以大家老对他要求这么高，你放低要求就都好了。
4: 啊，
0: 您接着说。
4: 然后就是，7月29号我去店里面检查维修，
0: 啊，
4: 这种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
4: 7月30号呢，那然后上高速的时候，我开启自驾的时候，
0: 啊，
4: 也发现就前面没有车，又是两次紧急急刹。
0: 刹停了吗？多急的刹呀？
4: 就是两次紧急急刹，但是没有刹停，从83码降到69码。
0: 然后呢？
4: 然后整个车往前面就是说幅度很大。
0: 啊，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我的
0: 什么疑问？
4: 诉求我已经跟那个官方客服还有4S店都已经沟通，
0: 那你跟我
4: 打了123送5。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什么诉求？
4: 我的诉求就是说，那车子你的问题要帮我解决，对吧？他们就是说。是给补3000一直，就是等于说300块钱。
0: 不，等一会儿。
4: 问题的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是等这是后期的软件优化。 然后就这样子，我的最终诉求就是，要么就是你跟我换最新款的，是不是？
0: 嗯、
4: 要么就是换同款的，因为他那个车子是2月28、2月18上市的，2月25号我。
0: 杨先生啊，杨先生。现在的辅助驾驶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它就是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的。你因为这个东西让他给你换一个新款车，你觉得你合理吗？
4: 我说我可以补一些差价的呀，因为你这个车子才一年多的时间，你后期我都没法敢用这个车子了。
0: 不是，
4: 前面是正常道路，也是大晴天的，对不对？不是说天气原因，对不对？
0: 辅助驾
4: 是正常道路，你都处理不了这种事情。
0: 但我告诉你，我跟你这么说，杨先生，杨先生，我跟你这么讲，他处理不了是常态，你们对他们要求放低吧？当然不是，我不是说阿维塔，是大家对所有的辅助驾驶要求放低。你要时刻观察情况，发现他不对，你及时接管，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期待低一点，什么都好了。
4: 那问题是你在正常的道路上面，那我开启了，我等于说更加担心了呀，对吧？
0: 你开启了，你就得注意观，你听我说，
4: 对不对？
0: 你开启了，你就得自己观察路况，不是他代替你了，你明白吗？
4: 那等于说开启这个东西了，我自己还要比自己开车还要累了。
0: 不会比自己开车累。他一定代替
4: 不了。对不对？要么算法跟他那个程式器是有问题的。
0: 我怎么跟您讲呢？就现在很多消费者啊，觉得用了辅助驾驶之后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就为什么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好的去劝这样的用户啊，就会导致大家更觉得这东西没问题了。不是的，朋友们，不是说他今天会出现刹停的情况。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前面没有刹停的案例少吗？不少的，都有，都会出现，包括红绿灯无法识别，挺多都会出现的。但是怎么样保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安全的呢？就是你要及时接管，时刻观察路况。特别现在有个40-50岁的这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相信我买了我就奔这个买的，他就得自不替我开呀。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危险。当然了，他们日后通过 OTA 通过日后的升级需要改进这个东西，这倒是真的。
2: 对，
0: 但是改进这个东西它可以去改进，但是你不能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就要你给我换个新款，那不完了吗？我知道了啊，事儿我知道了，了解，就这个事儿吧，没别的事儿是吧？阿维塔是吧？了解了解，数据调出来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误判，是吧？什么东西扫描错了？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吧，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阿维塔就全国客服中心，我的号是6320993，你好。
0: 6320993是吗？
5: 对的，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是您在听啊，我就不重复了。那消费者的，哎呀，这怎么会把消费者的，现在大家怎么会把消费者的期待提这么高啊？去查一下，消费者说出现过多次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在开启自驾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车辆有自己刹车的这样的一个重动作。去了解一下，是因为车辆偶发的故障导致了识别错误，还是因为你们的没有系统进行升级，算法出了问题，导致了他这多次的刹车，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5: 哎，明白了的，但是因为确实产品问题，线上这边暂时没有办法给到专业的一个技术鉴定。这边下午去之后，我也会去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这边去反馈，让他去争取定位到最短的一个，就是说就分析一个具体的原因，争取最短时间给到用户最合理的方案。届时也会安排专人对接媒体的一个回复的。
0: 哎，特别好，女士啊，说的不错，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啊，您稍等一下。
6: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刚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说啊，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向我们反馈，也有开智驾遇到一些疑问的朋友，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这样更快更方便。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实时的跟进，下午阿维他怎么说怎么回复，我们也会同步给大家的啊，会同步给大家的。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私信到的一些问题，别着急，备注加急，会尽快的更优先的回复大家啊，回复大家跟大家来沟通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一个排队的过程，那抓紧时间都会和每位车主取得联系。那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节目当中反馈您的问题。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7: 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03啊，来，我们下一位车主上线。喂，您好。
8: 哎，你好。
7: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免贵姓李。
7: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8: 我是沃尔沃X60，那个致远2025款的。
7: 致远版是不是？XC60是吗？
8: 对对对对。
7: 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去年几月份？
8: 去年1月17号。
7: 1月17号。
8: 对，1月17号。
7: 好嘞，好嘞，一年多的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子当时我是做置换的，置换呢厂家有一个4000块钱一个厂补。
7: 嗯，然后呢？
8: 然后是在江西那个绿地明沃那个销售有限公司提的车。
7: 嗯，然后呢？厂补怎么了？给您了吗？
8: 厂补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我这个厂补，我是今年7月份后面就是中间通过多次电话及那个他们沃尔沃有个 APP 上面去跟客服也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跟我处理，然后到今年的7月份跟我说这个厂补去年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下发到 4S 店呢，这中间我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多次去跟那个 4S 店及他们官方客服
7: 这家店，您稍等，您稍等，这家店现在还在不在？
8: 已经退网了。
7: 你看，那跟我猜的一样嘛，就给了店里没给您嘛，然后店跑了。
8: 对，但是这中间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人家没退网之前啊。我多次去跟厂家去打电话沟通及那个沃尔沃就 APP 上面去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给我推进处理，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下发，如果下发了我直接去找 4S 店，他们一直没给我回复。
7: 就是您这样一月份买的车，您是几月份找厂家反馈厂补没拿到的问题？
8: 应该是在这5-6月份就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
7: 就等于按照他们的说法，7月份给到店里的前2个月，您就开始找厂家催厂补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您他什么时候下发，是不是？
8: 不是不是，老师是这样的，是去年2025年的4-5月份我就已经在咨询这个事情了。
7: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去年他不是说是他什么时候给到门店的？去年7月份。还是今年？
8: 这个他没有说，他就说已经下发了，他是这么恢复我的。然后是这样的，老师，他是今年的7月份才我打后面我又打电话啊，他才跟我说这个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
7: 他是什么时候下发到 4S 店的？
8: 他是说去年就已经下发了，但是我去
7: 年几月份下发的？您稍等，去年几月份下发的？
8: 他没跟我说。
7: 没说，但说去年下发的，但是要到今年才告诉您去年下发了。
8: 对，今年的7月份才跟我说，就这中间
7: 那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倒闭的？
8: 是在去年，应该是在年底，具体什么时候也没跟我说。
7: 12月份推网的，那为什么要延迟7个月再告诉您厂补已经发给他们了呢？那去年干嘛了呢？去年为什么不发呢？
8: 对，所以说老师，我找你维权就是这么个原因。你厂家如果你早跟我说，那我去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人家 4S 店说，人家是把资料下发了，说厂家没
7: 是这样。每个厂家发放厂补呢，有自己的时间周期。所以沃尔沃的规则和流程是什么？他要明确的告诉你。比如我们一般，购买完车辆之后，我们的厂补是多长时间会下发到门店，门店在多长时间给到消费者，你要有规则的。你不然说我今年的明年发，明年的后年发，或者是我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想快发想早发，那就会出现一旦 4S 店退网，消费者还是没有拿到厂补的问题。所以沃尔沃有没有告诉您啊，他们这个厂补为什么你是一月份买的车，在去年的时候退网了，然后今年才告诉你，然后厂补去年就已经给了，这个东西他没有解释清楚吗？
8: 没有，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对吧？你如果你作为厂家，你去年跟我说，那我还能去跟 4S 店沟通，但是人家
7: 也退网了。这个店退网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8: 我也是大概去年年底，但是是今年我才知道。你看到我后面有个那个跟你们的那个聊天记录，
7: 您今年才知道这个？您稍等，那你今年才知道这个店退网，然后这个店12月份退网的这个事是厂家告诉您的吗？
8: 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短信通知，就是让我把服务，因为我是在杭州用车，
7: 厂家发短信通知您的是不是？那就是厂家告诉您的呀。
8: 对
7: 对
8: 对对
7: 啊，那就是厂家通知经销商店退网了，你要移到其他门店去享受您接下来的售后服务了。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但是怎么会今年7月份你接到电话告诉你厂补去年就给了呢？这延迟时间太久了。
8: 对，这个还是我打电话去问，我每次打电话他说我们几个工作日通知你处理进度。
7: 这家店像您这样没有拿到厂补的车主有多少啊？
8: 可能具体我还不清楚，因为我是
7: 啊有没有其他纠纷的，比如说没有合格证的，没有拿到车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有没有？
8: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7: 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爆发性的普遍性的问题，你只知道是你自己厂补没拿着，厂家现在不管，他给您什么方案没有？
8: 这个我问过他们，当时那个有一个就是经理啊，就是当时。

0: 那家4S店的经理，他说他们这个问题有好多，
1: 有好多，
0: 就是
1: 没有拿到厂补的，
0: 对，没，对，
1: 啊，
0: 他说是他们，
1: 明白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是厂补给到您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需要跟您明确表达的，李先生是这样的啊，如果厂补确实 4S 店拿了，但是他没有给到消费者，这个是您和 4S 店之间的问题，但是沃尔沃厂家作为发放厂补的一方，作为监督义务的一方，他需要告诉您这个发放的规则，如果门店没有按照他的规则，他们也没有按照自己官方的标准来执行的话，导致您失去了您的厂补，那么确实应该为您兜底，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清楚，你这个中间究竟应该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的，好吧，您稍等，我们要帮您问清楚，因为您才接到这个电话，才知道厂补已经给到门店了嘛。沃尔沃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2: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啊，我是沃尔沃客服中心代办主管，我姓张。
1: 张主管啊，是这样的，我们想帮李先生咨询一下，去年1月份买车的时候，关于这个厂补的发放，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
2: 这个厂补的一个申请和发放流程都是经销商来操作的，客服中心这块没有具体的信息，但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去帮车主去反馈，去跟进处理一下。
1: 但是这个厂补是你们给的吗？经销商的发放操作我没明白，就是你们什么时间段给到经销商，你们的周期是什么呀？
2: 这个厂补并不是通过客服中心去申请的，是经销商通过内部的渠道去申请的。购车的流程的话，也是在他们那边处理的，客服中心是没有购车的这个流程。
1: 不是您，我稍等啊，张主管，您没理解我的意思。厂补是不是你们给的？
2: 厂补的话，申请厂补呢，肯定是厂家发放的。
1: 是说谁申请厂补是谁给的？是不是厂家？
2: 嗯。
1: 啊，那经销商向你们申请到厂补之后，你们的发放流程是什么？
2: 发放的流程呢是经销商申请，然后发放给经销商，由经销商提供给客户。
1: 厂家发放给经销商，那厂家一般在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给经销商？
2: 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周期。
1: 那
2: 我们这客服中心是没有具体的信息的。
1: 就是你是没有信息，但是你们是没有周期，还是您不知道相应的周期的信息啊？属于哪一种啊？
2: 是我们客服中心不清楚这个具体的时间周期。
1: 是这样的，
2: 我们是需要反馈去核实。
1: 你当然需要反馈核实，因为如果按照李先生描述的情况，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你们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的。他不可以说去年1月份买到车没有拿到厂补，一直追问追问追问，你们不理他。到12月份你们经销商闭店了，在今年7月份才问出来，去年就已经把他的补贴给到经销商了。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告诉他？他完全可以在人12月份没有退网的时候去找这家 4S 店要的。是你们给他耽误到了今年，人家店都已经离开7个月了，所以你们的发放流程一定要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如果有消费者问的话。为什么呢？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会很快的把钱把厂补打给消费者，这属于他的购车优惠的一部分，但是不代表经销商就会按照你们的时间要求再给到消费者。他万一想揣着这几笔车辆的厂补不给他，想单独挣这个钱，直到他马上就要退网了，那消费者是蒙受损失的。所以你们不仅要制定好自己的发放流程和规则的时间周期，还要监督这个东西落地，要让经销商和你们的规则最终一起完成，让消费者想到你们厂家补贴的优惠。所以张主管辛苦您帮我们去落实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厂补发放的流程和规则，还有时间要求，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张主管。
2: 好的，明白老师，我们回去跟进处理的。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门店的名称稍后提供给您，我们再核实一下它是什么时候退网的，是不是去年12月份？因为这个信息消费者表达的可能不准确，所以辛苦您稍等，电话别挂，帮我们查询一下，您稍等。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很在意这个退网了是不是应该打官司，是不是应该不管我，或者是怎么样，合格证也好，全款没拿到车也好，补贴也好，厂家和门店相互之间都是有义务的。虽然说。可能厂家和车主都是蒙受损失的一方，但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大家都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 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个讲不停。

我们要聊一聊关于杠精这个概念。可能大部分朋友现在对戏精是比较熟悉了，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戏精的朋友，但是所谓的杠精呢，我们不太会好意思直白的去定义。所谓的杠精呢，就是乐此不疲的发现啊、揶揄啊、怒怼一切进入他们视野而且观点不同的人。杠精朋友们不太在意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真的对，而是在享受一个我要赢了的这样一个结果。杠精的杠呢，就是抬杠的杠。其实抬杠本身没有错，适当的抬杠呢，大概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点情趣。但如果把抬杠这件事情加上精这个字，就不太一样了。哪里有热点，它就会冒出来，不顾一切的打击你，并且以此为乐。所以我今天对大家的祝福是，少一点杠精的朋友。即便你有杠精的潜质，也希望你不要把朋友当成对方辩友。毕竟我们的人生不是随时都是辩论赛场。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非常轻快的一首关于相思的情歌，离开你七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林，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林。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但是在流行歌坛里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扎扎实实的秀恩爱，秀了很多年。因为有一种秀恩爱就叫做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最早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十一郎是一个男性的创作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张宇的那些传唱在大街小巷的歌，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词人，他的幕后的默默支持他的人就是十一郎，他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写的歌词朴实又亲切，又直入心扉。虽然张宇的歌悲情的部分居多，但是在现实里他们却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张宇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七里香》。喜欢周杰伦的人，听过他的歌的那些歌迷说，《七里香》里面有满满的青春的味道，就像你喜欢的第一个人，哪怕过去很久了，也依旧是那样。这首歌里面完全是一幅情窦初开的场景，也许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树下的阴凉里，两个人望着蓝天，小心翼翼地聊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突然下起了大雨。周杰伦大概是像张学友和李宇春一样，最不愁演唱会票房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在演唱会的现场，大概能够映衬那么多人的青春。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李宗盛的话，大概另外一句话就叫做，有一种青春叫做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发生在夏天的关于初恋的歌，我们来听到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钟兴民编曲的《七里香》。

梦到的景。醒来时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前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国家的纸质的火车票就要全面停用了。那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几个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对于往日的回忆。确实，如果现在你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冷不丁地发现了一张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的火车票，看着上面的目的地，你会忍不住地想，那一年的自己为什么会启程去往那个地点。你印象当中最早的火车票长什么样？我的印象里，我见过的最早的火车票呢，是一张硬硬的卡片，据说上面一道红杠代表着你坐的是快车，两道红杠呢代表的就是特快，如果没有杠呢就是慢车。那到了1996年，这张硬硬的卡片就变成了软纸票，软纸票上呢还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2007年动车组上线，这个软纸票呢又变成了磁卡票，是蓝色的图案，也宣告着中国进入到了动车时代。所以火车票，它不仅仅是一张乘车的凭证，更像是时光的雕塑者。这两天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很多篇关于车票的怀旧的文章，有人珍藏着自己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积攒下来的40-50张车票。他说，虽然最近这两年都没有坐火车，但是那些已经褪色的票里珍藏着我的青春记忆。还有人分享家里保留着很多两地来往的车票，见证了自己和爱人的青春与恋爱。虽然已经泛白，自己模糊，但是给孩子们讲述起每一张车票背后的故事，仍然是觉得意义非凡。我身边有一个爱收藏的朋友，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收集各种票，其中包括电影票、演唱会门票和火车票。他呢是把这些票一页页的分类编好，甚至会在旁边写上当天的心情和感受。他说，票根封存着珍贵的记忆和情感，经常拿出来看，可以重温过去。它是人在秩序和混沌之间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当你再次翻出有形的物件，就会回忆起当年的你，回忆起那天的光线、那天的温度、那天的声音，还有那天的心情。你呢？你的身边是否也有一些这样的旧物？它或许已经锈迹斑斑，或许已经褪色陈旧，但是却被你小心珍藏了很多年。每一次看到它，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也会突然间变得清晰，因为那上面凝结的是某个人的温度，某段时光的重量，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眷恋。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你身边跟随了你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凯瑟。2006年，在重庆四公里的一个老旧的楼房，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租房。房东住八楼，我在九楼。对，我租的就是房东在天台修的自建房。那套音响是隔壁重庆教院的毕业生留给我的遗产。搬到租的房子的那天，看到主箱圆洞里插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你好，这音响跟了我3年，实在带不走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陪你。刚开始还有一点不屑一顾，但是插上了手机 3.5 接口，声音出来之后，低频很足，重低音摄人心魄，很轻易的就营造出了很强的氛围感和包围感，立刻就喜欢了，心想我这是捡了个宝。201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于那时候单身的我来讲，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给他裹上了一床棉被，在副驾上搂了一路，后来他就成了我那个家的电视音响。有一次朋友在家吃饭喝酒散场之后，我发现主箱圆洞里有两片纸屑，在透明的腔体内随着卡农的音符上下浮沉，看了很久才去洗澡。2015年我结婚了，他再一次随着我搬到了婚房，但是这一次他就只能够待在饭厅的壁柜上面了。老婆装修的时候预埋了音响在天花板，但是他也对它的效果赞不绝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歌。如今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到来，他比以前更加受冷落了。为了方便给孩子讲故事，各种智能音响的到来抢了一部分他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他。透明箱体里容易积灰，隔段时间我还是要给他洗个脸。从他的第一任主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2年了。后面的岁月，我们还是一起走。

接下来再来听听南风和他的旧物的故事。我爸在世的时候，用他最后的生命力给我建了一个房子。新房子落成，他就倒床不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把剩余的两间老房子拆掉。老房子是两间厢房，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间是我们休息的。房子里除了伴随着我20多年来的旧床，还有一些抽屉和柜子，最大的是那个快2米的穿衣柜。柜子的左边是用来放被子棉絮的大格子，中间呢有一个桃心的大镜子，右边是9个抽屉。这个桃心的镜子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爸一旦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事情，都会洗漱得干干净净，把胡子也剃了，穿上他的白衬衣，拉着我在镜子前照一照。我爸的面相坚毅俊朗，穿白衬衫很好看，他喜欢拉着我说我跟他长得像，有的时候又说我的脸圆圆的，跟我妈长得像。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他在镜子前喃喃自语的心情，只不过因为照镜子的次数和印象，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厚的画面感。不过我只敢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才敢照镜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都想躲着他。这个厢房虽然对着太阳，窗户也亮，却总是给我一点害怕的意味。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这房子和这镜子里残留着某种久久眷顾着我的福音，静静地护佑着我，直到我平安成年。话说回来，我爸走了之后，这个拆了一半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一是我爸在的时候说了要拆，二是半截留着也没用，于是后面呢就找了一个晴天，一股脑的拆掉锯掉。房子里的柜子抽屉因为没人用，已经破败糟朽，也没有办法保留，就由叔叔们用斧头把它劈碎，拆到最后只有那面桃心的大镜子还是完整的，就让叔叔们给我留下了。我把镜子洗干净放在了屋子里。其实我们那儿很忌讳在家里放老镜子的，因为总觉得不吉利。但是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我自己的童年，都从这个镜子当中无声地走过。这个镜子就这样从老房子搬到了新房子，从童年的卧房扎根到了成年的卧房。不同的是，当我再面对它，我既没有了忐忑畏惧，这镜子也不再有那种远远的关注感。它被我洗得亮亮堂堂，又好像黯然失色。我一年回一次故乡，有的时候清晨醒来，我也会在这个镜子前照一照。那个时候最能够体会，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此镜花此树。那朱颜涵盖了很多春风故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今天晚上的节目主题呢，关于旧物。在我看来，电影导演是最擅长用旧物讲故事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当中，那个海洋之心不仅仅是爱情的信物，更是阶级差异的象征和生离死别的见证。《阿甘正传》里，一片羽毛飘过了时空，最后落在了一双旧跑鞋上。这双鞋陪伴着阿甘跑遍了全美，也跑过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温情。咆哮前的恋恋风尘里，一件校服，一封信，一张火车票，勾勒出的是青梅竹马无疾而终的爱情。物见不言，却道尽遗憾。当然还有天堂电影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拼接起被删减掉的无数个吻戏的镜头，也串联起托托半生的记忆。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导演的托托坐在空无一人的影院当中看这卷胶卷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那些被剪掉的镜头何尝不是他被时代剪掉却又深藏于心的青春和爱恋呢？还有《寻梦环游记》里，墨西哥的男孩米格尔用一把旧吉他穿越到了亡灵世界，揭开了家族尘封的记忆。吉他琴弦震动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代人之间情感的共振。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而旧物正是人类去对抗遗忘的载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旧物的依恋往往源于具身认知的效应。日本作家绝川波在《从今以后一个人》当中写道，旧物之于人，不是还能不能用的价值判断，而是曾经如何被爱过的情感追溯。他曾经在妈妈死后保留了母亲用了30年的旧钱包，那个钱包的皮革都已经被磨得发亮，扣件也松动了，但每次打开好像都能够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他说，那不是悲伤，而是温暖。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断舍离文化盛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轻易的去丢掉旧物。日本的整理专家金藤马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当中并没有提倡一味的丢弃，他在强调触摸每一件物品的时候，它是否还能够给你带来心动，以此作为判断，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愉悦，那么请保留它，因为保留它就是对自己情感的尊重。除了绝川波的这本书之后呢，我还能够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通过一块巨大的冰块，一本文献手稿，甚至是一场蔓延多年的雨，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串联了起来。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用一个老式蝴蝶牌的缝纫机，一件旧旗袍，一盒雪花膏，勾勒出了王琦瑶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这些物件就像暗线一样，缝起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他说，旧物比人更长寿，他们沉默地活着，看着人一代代的老去。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一块小小的马德琳蛋糕浸泡在断花茶中的气味，却成为了开启整个回忆的开关。他说，当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旧物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瞬间地打通感官和记忆的通道。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旧物博物馆，它不需要有多大，可能只是一方小小的抽屉，一个铁盒，一面墙，但是在那儿收藏的是我们人生的注脚。阿星说，他保留着高中时代传纸条用的笔记本，上面有闺蜜画的丑丑的卡通，有暗恋的男生给他偷偷写的加油，有考试前抄的公式，现在翻看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里粉笔的味道。老陈呢，则是收藏着一把旧的钥匙，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家里老房子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家乡变了样，
但是钥匙还在。它总是提醒我，我曾经从哪儿出发。这些旧物或许不值钱，但它们是时间的容器。就像《天使艾米丽》当中，艾米丽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盒，那里面装着几十年前的玩具、照片和纸条。他决定寻找这个盒子的主人，最终促成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命运就像环环相扣的齿轮，而旧物是让齿轮重新转动的契机。

好了，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和一件物品建立长期的关系。手机呢，年年换新，衣服季季更替，甚至房子也是几年一搬。但正是因为变化太快，我们才更加的需要老东西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最后想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小鱼的妈妈呢，曾经留给了她一把旧旧的木梳，那个梳子的梳齿都已经断了几根了。但她妈说，这是我外婆用过的，她梳过头，我也梳过头，现在给你。小鱼就说，每一次梳头都感觉三代女人的手在透过时间相互触摸。这就是旧物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就像铁路终将告别纸质车票，但那些车票背后的奔赴和期待仍旧会在记忆当中隆隆作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这首歌是陈百强的经典之作，叫做《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1983年由郑国江来作词，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歌，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的路子，它的配乐比较单调，用的是钢琴和吉他。这首歌在1983年一直是销量的榜首。陈百强的声音基本上都留给了70一代，以至于80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分不清陈百强和陈百祥。1993年陈百强和黄家驹先后离世，2003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告别人间，80年代最火的歌手算一算如今只剩下谭咏麟。每每我们在怀念这些歌手的时候，也会好奇，如果他们可以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局面？会不会去学着谭咏麟一样，去努力的积极的生活，去讨好歌迷的欢心？会不会也走上一些选秀的舞台，去当评审，甚至去当选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刚才也提到的，在2003年离开歌坛的梅艳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

亲密爱人，这是一首老歌，来自于王若琳。王若琳的声音总是带着一些慵懒的味道，其实她在唱这些歌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少女的阶段，但是她的声音呢，早早的就唱起了超越年龄的老爵士。也有人说她的声音就好像留声机一样，是有一种老机器里面的魅力的。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信哲的一首《直觉》，有人说张信哲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可以将你心里面的哀伤无限的放大。尽管呢，张信哲的声音里面是没有哭腔的，没有任何的杂质，是那么的纯净。张信哲的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朗朗上口，但是上口呢，并不意味着口水歌。即便他在 KTV 当中已经是绝对的热门歌，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些歌让你听到讨厌。我们听张信哲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忽然周边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或者说我们的内心可以沉淀下来。尽管张信哲已经上了年纪，也希望大家能够丢开一些古老的眼光，能够对于他现在所尝试的音乐也给予一些新的包容和看待吧。刚才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直觉》，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曹格。他在出道之前蛰伏了好多年，当年的曹格貌不惊人，还有一点胖胖的，没有人会相信他在歌坛上能够闯出自己的天地。但是涂慧源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等他，也没有放弃他。后来的曹格减了肥，并且遇到了好歌，一鸣惊人，大家都惊讶于他的唱功，说曹格唱到了王力宏甚至是陶喆的水准，而且他音域的宽广更加不亚于陶喆。当时呢，他获得了唱片公司以及各方媒体的普遍的赞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世界唯一的你》，让我们来欣赏这个声音表情丰富、唱腔多变的曹格。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他的名字叫做吕方。当年的吕方是和张学友基本上同期出道，而且最早呢也曾经被唱片公司所捆绑过。虽然多年以后张学友早早的成为歌神，可是他还是会在很多的场合半带恭维半是老友的感慨，说自己演出的时候不跳舞就会被歌迷控诉，而唯独吕方是一个站着唱歌就可以的歌手。这样讲也许70后和80后会想起来，当 KTV 的老歌一定要被选择的时候，又有谁不会唱几首类似于老情歌啊、弯弯的月亮啊，或者朋友别哭这样的歌呢？虽然吕方好像没有卖点，不高不帅不跳舞，又没有新闻，也没有拿过什么大奖，但是从港乐蓬勃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是属于那种看似平淡但是百花齐放当中却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一个好声音对一个歌手的魅力吧。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吕方，爱一回伤一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0: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凤飞飞，这个名字曾经响彻整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华语歌坛。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一定还记得掌声响起，燕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以及刚才的月朦胧鸟朦胧。这些歌都曾经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而被当时的年轻人所喜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同名的爱情电影，就是由林青霞和秦祥林主演的。当年的琼瑶电影当中，林青霞还初出茅庐，美得不可方物，而如今她倒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安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老去。曾经为电影造势的时候，林青霞还和凤飞飞一起来合唱过这首歌。在当年歌坛和影坛的两位大人物难得同台合作，也传为了艺坛当中的一大佳话。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仍然属于上个世纪的歌，叫做《双星情歌》。这是许冠杰为他的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你会觉得会不会太古老了？传言当中，许冠杰本人是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所以在这首歌的词当中，也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到伤怀之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一直都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亦或只系一种生活嘅依赖？我知道我好自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3: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2: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3: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

0: 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1/2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 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0: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1: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

0: 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杀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2: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0: 也必须如此。
2: The UNCCD.
0: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3: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 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0: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3: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1: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0: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3: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0: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他身高1米90，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7: Yes, when you a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8: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6: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8: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6: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三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1: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1: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 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2: I lost a very, very close friend, friends me that I grew up with.
1: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画天河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花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花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花天的血液。罗珊是花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1: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1: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 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2: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1: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0: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1: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2: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1: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0: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

0: 戴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1: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0: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2: I'd say it's fairly 50-50.
1: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它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它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2: 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level.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2: I don't know.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1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啊，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 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 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10度到-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 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 8.5 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 ,beta 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 1.5 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

0: 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再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4: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Omega-3 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

0: 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剩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就能够有效地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 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

0: 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3: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得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5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2: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四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4: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度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9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到9月1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重点新闻：外资持续加码安徽，汽车产业高地加速崛起；
1: 安徽省电力行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
2: 水陆空三路并进，西藏吉隆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12秒传完 8K 月照，我国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现重大突破；
2: 开学前孩子情绪低落焦虑，家长可以这么做；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合同刚签半年就毁约，本泽马索要巨额赔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试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
0: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的西南内陆延伸至

0: 中部地区。
1: 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30号的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塞尔维亚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敏实集团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并与人形机器人互动。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请听报道。
2: 日前，大众安徽第100,000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
3: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2: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
3: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2: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
3: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2: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
4: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啊，集群化发展的，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8月28号，安徽省电力行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合肥顺利召开。安徽省民政厅、国家能源局、华东能源监管局、安徽省能源局、中电联等单位应邀出席，并共同为协会揭牌。来自全省发电企业、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电力用户、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电网企业等各领域170余家会员单位代表参会。
1: 8月29号，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出的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启幕。全省133家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力，10大系列活动将从8月底持续到整个9月，部分项目延续至年底。自2020年创办以来，江淮读书月累计开展活动超2.1万场。线上线下参与人数突破1400万，已成为书香安徽建设中独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
0: 8月28号晚间，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安徽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开幕。经过全国线上海选，从60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竞技选手齐聚合肥，将在虚拟自行车、虚拟赛车、虚拟高尔夫项目当中展开角逐。赛事会持续至8月30号。
1: 近日，安徽省科技厅公布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总决赛结果，其中合肥企业包揽2个组别1等奖，合肥兴能炫光科技有限公司获成长企业组1等奖，合肥青瓷科技有限公司获初创企业组1等奖。
0: 本次共有45家企业晋级总决赛，包括成长企业组30家、初创企业组15家。45家企业当中有14家来自合肥，占比超30%。其中成长企业组10家、初创企业组4家，除2个1等奖之外，合肥企业还斩获2等奖、3等奖、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1: 8月28号上午9时45分，合肥包河区方兴社区锦绣首喜小区6栋2单元门口，居民们正在往2台智能移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上投放生活垃圾。作为安徽省首批投用的智能移动垃圾分类投放设备，他们的到来打通了垃圾分类的最后一米。
0: 记者看到，这辆车采用全封闭车体设计，车身配备标准的4色分类投口，分别对应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0: 车辆搭载红外感应开门系统，居民靠近投放口会自动开启。
1: 在运行安排上，方兴社区根据居民日常出行规律，固定每天的6:00到9:00、18:00到21:00为集中投放时段。投放期间，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指导居民正确分类，并配备专业团队负责车辆日常匀位和清洁消杀，确保分类准确率和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0: 接下来关注计划在今年年底全线通车的一条高速。近日 S2 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迎来了重要进展，上跨河九铁路安庆支线立交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这个节点的打通，为这条串联皖西南与长三角的快速通道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作为 S22 天天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该立交桥的建成将有效打通安庆到前山段的交通瓶颈。项目全线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加密皖西南地区高速公路网，密切安庆市区与环宁、前山等县市的联系，同时为沿线城镇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0: 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五纵十横布局中横八线，也就是北沿江高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怀宁县凉亭乡，顺接天天高速无为至安庆段，终于前山市南，与 G50 沪渝高速相接，全长约44.6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120公里，按当前的进度，全线计划于2026年12月竣工通车。
1: 马鞍山南站建设进入最后冲刺，作为潮马高铁终点站、养马城际铁路起点站，该站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目前站场主体工程等已经完工，站前南广场主体结构及配套商业用房等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近日以负载流动共创 AI 赋能文旅新智生产力与青年创业新生态为主题的首届 AI 游创生态大会在安徽省池州市举行，

0: 创新运用实景三维建模技术，正在为全市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建立全方位数字防护体系，让古树名木保护迈入可视化、精细化、智慧化新阶段。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25，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消息。那接下来呢，会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见。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3: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2: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3: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2: 给他接电话。
3: 给谁接电话？
2: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3: 你瞎说什么呢？
2: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3: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2: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4: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2: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4: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2: 给他接电话。
4: 给谁接电话？
2: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4: 哎，别瞎讲啊！
2: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4: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2: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4: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2: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4: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手坦的都罩不住啊！
2: 啊，罩罩罩罩罩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的确可能找一下。
4: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吊足杆还要问呢、啊，
2: 地还差不多，带围巾。
4: OK，
2: 行，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7: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通过 FM929 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8: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7: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水陆空三路并进，西藏、吉隆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8: 12秒传完 8K 月照，我国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现重大突破。
7: 开学前孩子们情绪低落焦虑，家长可以这样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逐一关注。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进展。截止到29号的18时，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9: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0: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9: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10: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8: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
11: 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12: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11: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12: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8: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11: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12: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11: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 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地传回地面。
8: 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那么，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3: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了。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景，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这个专家，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4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世博会上数据标注相关场景和服务产品的展示成为了今年的一大亮点。
1: 在世博会现场，相关企业展示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作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
2: 我们把大量的数据进行标注，然后用于大模型的训练，这个大模型它吃的都是有营养的食品，才可以变得更聪明，那么人工智能才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1: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支撑，数据标注产业正加快发展步伐。在贵州惠水，轻量化视频拍摄设备记录下工厂等场景里工作的动作，为机器人充当启蒙老师。在贵安新区，工作人员操作数十台机器人，通过多个传感器记录物流运输等场景中的视频数据，并进行标注，
3: 让我们的数据采集工作进入到工业、商业的一些场景，这对我们训练机器人一个通用泛化的大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眼下，贵州将数据采集和数据标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已集聚数据采集和标注企业135家，从业人员超1.6万人。
4: 在3年内打造100万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去为全国的巨神智能，甚至全世界的巨神智能企业做服务。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暑假就结束了，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孩子们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这几天呢，一些家长反映啊，孩子情绪非常的焦虑低落，不愿意上学，有的时候甚至突然嚎啕大哭。那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继续听报道。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7:4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刚刚我们提到开学前孩子情绪低落焦虑，家长们应该怎么做呢？
6: 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针对开学，
5: 面对这些情况，家长请左右为难的，不管吧，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管得多了呢，还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那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6: 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7: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5: 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不要急于快速地消除孩子们的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低落的状态。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还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的话，就被强行压制，那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抑郁焦虑情绪，甚至会产生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 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7: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5: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8: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0: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本泽马加盟利雅得新月才半年，双方却已经走到了可能提前分手的阶段。新月方面希望让38岁的本泽马离队，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球员要求拿到合同最后一年的全部薪水。根据媒体披露的数据，本泽马目前年薪高达1亿2245万欧元。如果双方无法就解约补偿达成一致，新月想提前结束这份合同，代价显然不会低。更有意思的是，本泽马今年2月才加盟球队，当时他刚刚与齐达联合完成解约，以自由球员身份转投新月。为了给他腾出国内赛事报名位置，新月甚至取消了努涅斯的报名资格。单从场上表现来看，本泽马其实很难被归类为失败引援。加盟新月之后，他一共出战14场比赛，打进10球，并送出5次助攻，直接参与15个进球，效率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一名38岁的前锋来说，这样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他的速度和覆盖范围当然无法和巅峰时期相比，但禁区处理球、做球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仍然在线。正因为如此，新月希望提前分手，恐怕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竞技表现不合格，问题更可能出在球队未来规划、年龄结构以及合同成本上。但本泽马这一边也没有理由主动让步，他与新月的合同是正常的合同，既然俱乐部现在希望提前终止合作，球员要求获得最后一年全部薪水，从合同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尤其本泽马已经38岁，这份合同很可能就是职业生涯最后几份超级新约之一，他不可能主动放弃这样的合同。新月现在有点进退两难，继续留下本泽马就要承担高额的薪水，同时还要围绕他的年龄特点调整锋线配置，选择提前解约则可能直接支付一笔接近1亿2245万欧元的补偿。这件事情再次说明，沙特球队签超级巨星时，真正昂贵的往往不是转会费，而是合同后半段的退出成本。看起来没有支付转会费，但超高薪水本身就是巨额投入。半年14场10球5助攻的数据并不差，但新月已经考虑分手，说明俱乐部看中的可能已经不是短期进球数量，而是下一阶段的阵容如何重新搭建。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双方谁先让步，如果新月坚持让本泽马离开，就必须在补偿问题上拿出足够的诚意，如果本泽马坚持拿满最后一年薪水，那么这场谈判很可能还会继续拖上一段时间，而这一切的主动权其实完全掌握在本泽马的手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9: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0: 哎，早。
11: 哎，早。